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0: 台湾旅游展秋季展登场，潮玩成为两岸文旅交流新节点。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民：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

0: 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亦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1: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0: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 昨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泰华树交大众有限公司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业内人士指出，此次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模式的落地实施，既是我国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实践，也是期货领域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日前出台的气候业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适应需求、结构完善、功能先进、服务智能的现代气候业务体系，科技自主化、业务数字化、服务场景化、平台集约化水平明显提升，关键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气候服务的需求。
0: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7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7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还多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
0: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由国台办、河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豫台经贸洽谈会暨两岸智能装备制造对接活动昨天在河南鹤壁开幕，共签约27个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等领域。其中，汽车电子电器产业链协同合作、半导体高科技混气设备等8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本次活动以多链合作融合发展为主题，汇聚海峡两岸300余名企业家和嘉宾，围绕智能装备制造领域进行深入交流对接。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在会上表示，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各有优势，应加强合作融合发展，协同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以及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共享发展红利。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长刘兆玄寄望两岸聚焦智能装备，共同打造高阶的制造园地。在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创新链领域，两岸可携手深化在车用电子、新材料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豫台经贸洽谈会自2009年至今已举办16届，累计签约项目超600个，投资总额超3600亿元人民币，是河南省对外开放、开展对台经贸交流的重要品牌项目。
0: 昨天在台北世贸中心举行的2026台湾旅游展秋季展上，一处别开生面的主题展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当天，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携手泡泡玛特打造的“跟着潮玩去旅行”主题展区正式亮相，与传统旅游展位主要展示景点路线不同。此次展区将热门 IP 互动体验与旅游目的地紧密结合，让观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大陆各地的文化魅力。展会现场工作人员特设宣讲台，推介赴大陆旅游的实用软件和行程规划建议。众多游客将展台围得水泄不通，咨询热情高涨。从一个潮玩 IP 到一座城市，从一次展会打卡到一次真实旅行，旅游加潮玩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尝试。据了解，台湾旅游展秋季展聚焦秋冬时段特色旅游项目，以旅游讲解、亲子体验、美食品尝等形式推介旅游产品，活动将持续至24号。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日前，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湾上映，感人至深的故事跨越海峡，引发台湾观众强烈共鸣。电影热映却引发民进党方面的攻击，民众呼吁民进党重新审视当前对大陆电影的限制措施。《给阿嬷的情书》在台放映后，不少台湾观众深受感动，但有民进党人士却对影片热映加以政治操弄，攻击相关主办单位。对此，岛内有声音认为，如此政治操弄只会引发民众的反感。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4: 我想大家在欣赏电影啊，谁想要听啊这个民进党又去扯那一大堆政治语言呢？任何东西呢，你炒作过了头就会有反效果，反而让大家更觉得那是不是就真的叫做票投民进党，大家都要上战场呢？
3: 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
5: 民进党的陆委会副主委他也去看了，而且他看完之后他还是没法不承认，说啊，这是一部幽默催泪的小品。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最怕的就是像这样的电影反而证明了两岸民众是心灵相通的。不过请你们不要老是戴着扭曲的政治眼镜去看待正常的两岸交流。
3: 岛内人士也提到，当前大陆电影进入台湾市场受到严格限制，这与台湾观众想第一时间看到大陆优秀影视作品的民意相冲突。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
5: 台湾对大陆电影的商业放映啊，每年还是限制只能进来10部，而且还限制题材跟类别，但是对大陆以外的电影却没有这样的配额要求啊，所以这。

0: 又是一种单独对待大陆电影的歧视对待。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如果有台湾的片商想要引进大陆好的作品，还要抽签，抽到了签还要按照号次，还要来排队，等到最后啊，这个时间到了呢，大家都在网络上看过这些影片了，那么台湾民众偏偏呢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第一时间和大陆同胞一样一起欣赏美好作品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过时的一个政策，本来就应该废除了。
1: 岛内人士也指出，当前很多台湾影视作品、演艺明星在大陆也受到广泛欢迎，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红利最终汇集的一定是两岸业者和普通民众。台北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3: 台湾有细腻的叙事传统，大陆有庞大的市场与技术优势，如果能够合拍共育人才，就能够形成内容加平台的一种合力。未来我们可以在青年导演的交流、联合编剧的工作坊、跨境短视频赛事等方面的一些深化合作，让两岸的青年呢在影像中相遇，在创意中共鸣。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6: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郑博、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7: 梳理
8: 评述，
7: 权威
8: 有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8: 两岸开讲。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
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认清美国根本靠不住，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改口要求台军靠自己。
5: 近日，一则来自日本的消息引发岛内广泛关注。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2026科技指标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大陆研发投资总额达到 97.1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3.1%， 超越美国的 95.3 万亿日元，正式跃居全球第一。这一里程碑式的数据迅速被台湾多家媒体转载解读。有社论指出，大陆已在大模型、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机器人、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多个前沿赛道完成全面布局，站上通往世界科技革命制高点的关键坡道。这不是大陆第一次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 此前已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上领先，如今研发总投入又超越美国，标志着大陆从制造崛起迈向科技崛起。那么大陆研发投入跃居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美国的技术封锁为何反而加速了大陆自主创新？两岸科创合作的空间有多大？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6: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7: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6: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解读。据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日在受访时一改以往论调，声称台军现行的联合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前提，强调必须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封锁与登陆，必须靠自己承受第一击。有分析认为，民进党这是认清了美军不会协防台湾的现实，在提前给台湾民众打预防针。那么顾立雄为何突然变换口风，鼓动台军靠自己的背后暗藏什么猫腻？相关内容请听军事观察员袁周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9: 长期以来，民进党不断炒作所谓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的论调，如今却又声称不以美军介入为必然前提，鼓动全台湾必须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袁周老师，在美军是否会所谓协防台湾议题上，民进党为何突然变换口风？
10: 民进党当局从不断炒作美国出兵协防台湾的论调，到如今突然转换口风，一再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对抗解放军，这标志着其长期以来一美魔毒幻想的一次重大挫败，是其在不断魔毒挑衅造成台海兵凶战危的严峻局势下不得不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因为民进党当局在当前国际局势中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美军协防台湾的不可能性，当前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美国优先，其外交和军事决策总是以自身利益为最高考量，美国只会把台湾当作与大陆谈判对抗的筹码，绝不会为台独牺牲自身的利益。特朗普曾明确表示，美国没有必要跨越9500英里远赴台海打仗。美国这些言行已经让所谓台独工作者们深感失望，甚至绝望。民进党当局不得不面对美军不可能出兵协防台湾这一现实，只能自我打造另一层幻梦，那就是依靠台军以武拒统，企图让台军官兵和岛内民众成为他们魔毒拒统的工具。
9: 是的，在美国政客眼中，台湾就是一枚随时可以抛弃的弃子。我们看到顾立雄在采访中坦言，台军作战计划不以美军介入为前提，并非他们不盼着美军协防，而是在严峻的现实逼迫下，美军既不愿也不敢冒此风险。袁周老师，这番美军不愿也不敢的表态道出了怎样的现实？当前美军在台海乃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还具备所谓的军事作战优势吗？
10: 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美军的确既不愿也不敢做出如此冒险的行为。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国防部的内部报告还是知名智库的兵推，结论都相当一致，美军若强行介入将面临灾难性失败，因为解放军已经构建了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完全有能力让美军有去无回。更重要的是，美国所承受的不仅仅是美军失败的结果，更有可能是自己霸权提前衰落的终局。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当前美国无法回避的矛盾，即中东地区的冲突已经大量消耗美国的资源，使美国无法将战略重心向东亚地区调整。所谓的重返亚太、印太战略，美国早已经是有心无力。而美国这种不愿与不敢的背后，其实是当前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的真实写照。虽然我们不可否认，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优势正在衰减，不仅其装备更新的速度已大不如从前，装备老旧的问题开始凸显，且兵力捉襟见肘，无力同时应对多场冲突的全球军力部署困局已经出现。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面对体系对抗能力日益增强的解放军， 美军已经不得不三思而后行，表现出极为谨慎的收缩战略。这一点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多次出现了航母部署的空窗期，以及从第一岛链收缩兵力将西太平洋防御重心向第二岛链转移，这些事实上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9: 所以民进党也是看清了美军无力协防台湾的现实，才不得不转而强调所谓必须靠自身力量抵抗解放军封锁与登陆，靠自己承受第一击，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不过有分析认为，顾立雄这种鼓动自我防卫的言论也是提前给台湾民众打预防针，是变相强迫台湾民众承受战争代价。袁仲老师，您对此怎么看？
10: 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都在用美国保台、美军协防台湾这样的谎言来迷惑岛内民众，企图以此来抵消岛内民众对台独引战的恐慌和不安。然而今天现实却打脸民进党，美国已经公开表态不愿为台湾冒险，这无疑会加重岛内民众对台独的反感。顾立雄现在就是要用这种依靠自身力量的表述来转移岛内民众的视线。顾立雄要求台军靠自己承受第一击，充分暴露了顽固台独分子深知台独是死路，却仍要拉上全体台湾民众垫背的险恶用心。而且特别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他这样说并非是如他字面上所言的所谓保台，而是为了延续其岌岌可危的政治生命。他想通过贩卖这样的魔毒言论，一方面巩固深绿选民对自己的无脑支持，以缓解美军不会来成为显见现实后其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展示自主抵抗甘当棋子的决心，向美国纳投名状，试图换取美国更多的政治支持与背书。
9: 是的，顾立雄这种自我壮胆式的发言恰恰暴露出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将整个台湾推向灾难深渊的歹徒祸心。袁仲老师，目前两岸军事实力已是云泥之别，台军真的能够靠自己吗？如果民进党继续顽固坚持谋独祸台，他们将为此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
10: 民进党当局这种罔顾台湾同胞生命安全与利益福祉，妄图将台湾民众捆绑其台独战车上的挑衅行为，必将给台湾带来深重灾难。事实上，顾立雄的相关言论根本欺骗不了头脑清醒的台湾民众，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被称为草莓兵的台军根本不堪一击。解放军不仅整体实力对台军存在代际碾压，而且在战斗精神、战术技能、作战思想以及装备水平等方方面面，台军都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在强大的解放军面前，民进党当局魔毒挑衅行为都是螳臂挡车、匹夫撼树，最终都摆脱不了成为炮灰的厄运。
6: 好，非常感谢袁周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了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7: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1: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近日，一则来自日本的消息引发岛内广泛关注。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2026科技指标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大陆研发投资总额达到 97.1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3.1%， 超越美国的 95.3 万亿日元，正式跃居全球第一。这一里程碑式的数据迅速被台湾多家媒体转载解读。有社论指出，大陆已在大模型、智能制造、自动驾驶、机器人、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等多个前沿赛道完成全面布局，站上通往世界科技革命制高点的关键坡道。这不是大陆第一次在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此前已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上领先，如今研发总投入又超越美国，标志着大陆从制造崛起迈向科技崛起。那么大陆研发投入跃居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美国的技术封锁为何反而加速了大陆自主创新？两岸科创合作的空间有多大？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2: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1: 梁先生，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2026科技指标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大陆研发投资总额达 97.1 万亿日元，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这个消息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您怎么看这个数据？它意味着什么呢？
12: 你说的这份报告呢，是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前不久发表的。关于中美的数据对比呢，不一定很准确，但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个报告当中列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哈，比如说在科研经费投入总额上，这个报告认为呢 ,2024 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折合日元呢是 97.1 万亿，美国呢是 95.3 万亿，中美两国分居世界前两位。那第三名是日本，投入总额是 22.1 万亿，只有中美的五分之一多一点。那再往后排呢，就是德国、韩国、英国、法国。中美任何一国的科研经费投入都超过了日德韩英法五国的科研投入总和，可见目前中美两国的科研投入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断层领先的。有人会说，中美两国体制不同，中国的科研投入估计都是政府在往里面砸钱吧？其实还真不是。就按日本这份报告来说，2024年中国科研投入当中，企业投资折合日元达到了 75.4 万亿，也就是说将近 80% 都是企业投资。那这个数额呢，也超过了美国企业的科研投入总额，企业成为了中国科研投资的主体，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成熟。又有人会说，投入经费多也不见得科研水平就高啊。日本这份报告采用了另外一个观察指标，那就是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据他们统计，中国从2017年开始，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科学技术论文的数量就已经位居世界第一。2018年呢，高质量论文数量也位居第一。2019年起，顶尖论文的数量也在全球持续保持第一名，一直到现在。那么这就要解释一下，日本政府说的所谓高质量论文，是指一篇论文发表之后呢，被其他人引用的次数在全世界的核心期刊当中位列前 10%。而顶尖论文呢，是指被引用次数位列前 1%， 别人争相引用，那就说明你这篇论文质量高。那你能写出这样的高质量论文，也就说明你这个科研水平很高。它这个衡量指标呢，有一定道理。总之，日本政府这个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中国的科研投入、科研水平现在都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在全球科研领域的领先地位已经毋庸置疑。那对此呢，我有三点看法哈。首先呢，中国大陆的科研水平近年来突飞猛进，这是个基本事实。日本人用数据证明了这一点，那这是中国人几十年来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得来的成果。对此呢，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也完全有理由倍感自信和骄傲。全体中华儿女都应该感到与有荣焉。那么过去有的人一谈到科学和技术，就觉得那肯定是美国强啊，就不敢跟美国比。包括在台湾岛内，很多人都是以能够去美国留学为荣，以能够给美国公司打工为荣。而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企业正在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干打破这种崇美症、恐美症。梁文峰创办的深度求索公司核心团队成员全都是国内培养，没有一个美国留学生，照样能打造出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确实应该保持高度的科技自信。那么其次呢，中国科研水平要持续保持领先，就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不懈努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竞争呢，是当今世界大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领域之一。日本政府这个报告里关于中国科研水平的观点，美国有的机构呢也多次提出过。他们说这些话不是为了赞美我们，而是为了警示他们自己。科学研究和技术迭代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进步了，但没有任何理由缓口气儿、歇歇脚，必须持续的努力向前。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还得清楚的看到差距，来不断的弥补这些差距。我们和世界顶尖科研强国相比，在一些重点领域赶上来并驾齐驱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据了领先位置，这是客观事实。但整体上我们的科研基础还比较薄弱，特别是人均科技素养还有待继续夯实和提高。一句话，中国必须进一步从科技大国向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去迈进。
11: 是的，那么为什么大陆研发投入能够超越美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12: 中国大陆的科研水平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进步， 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有个适合自己的好的体制。中国自从

0: 近代史以来长期积贫积弱，科技水平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这个面貌开始彻底改观。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完善，让中国的科研事业真正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重大科研领域既有长期统筹规划，也有短期的灵活布局，既有企业担当主力，也有政府投入兜底，那么就形成了良性发展的局面。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形成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为核心的科技创新走廊，长江三角洲地区呢，正在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集成电路等先导产业基地。就连杭州，我们一贯认为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旅游城市啊，那么现在在当地政府主导之下，也培育出了人工智能六小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越是发展，越是能够让中国科技创新的智慧和财富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就是我们的体制优势。另外呢，我们有科学的长期规划。中国的科技发展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就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种优势，发展起了两弹一星、原子能等战略性技术。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又实施了863计划等国家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上个世纪末，国家推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拉开了高校扩招的序幕。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步对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20多年来，这个教育振兴计划为中国培养了全世界规模最庞大的青年工程技术人才队伍，也为今天中国科技事业的爆发式的增长奠定了人才基础。我们不但制定了科学规划，明确了正确的顶层设计，而且真的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在干。那么让这些长期发展规划实施了10年、20年甚至40年，那么这才有了今天登顶世界巅峰的这样的成就。
1: 没错，那么美国近年来呢，通过关税、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等手段，试图延缓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反而没有阻止大陆的进步呢？
0: 的确，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增加关税、设置各类的禁区、强化封锁等手段呢，企图阻断或者迟滞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但都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反而美国的很多科技企业为此叫苦不迭，因为他们同样需要中国市场，也需要中国科研同行的合作。美国对中国搞关税战、搞科技封锁战，实在是损人不利己。以前美国对日本、对欧洲国家这么干都成功了，日本半导体产业曾经是如日中天，结果美国在15年内对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15次301调查，实施了一连串的制裁。那么在美国逼迫之下，日本政府最终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就彻底被美国打残废了。冷战时期，美国还成立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苏联等国家实施科技封锁，这也让苏联的高技术产业远远落后于美国。但美国这一招为什么对中国就不灵呢？首先一条原因就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强化自我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早就说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他还说过，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所以在美国的一连串的这种技术封锁、经济制裁等等面前呢，我们的执政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始终保持着强大定力，始终能够沉着应对，成为带领全国人民破解外来压力的关键的领导力量。那么其次呢，中国有最完善的产业结构，有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联合国把全世界工业产业划分为41个大类、666个小类，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这些产业门类的国家。同时呢，中国有14亿人口，有幅员辽阔的国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庞大的内部市场。即使出现国际市场完全断绝的这种极端情况，我们也可以形成产业的内循环链条，可以很好的自我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呢，现在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路叫做融入国际产业链，比如我们的光通信模块 CPO 直接进入英伟达等国际巨头的产业链，成为他们的主要供货商。另一条路呢，叫国产替代，比如我们的芯片产业，从硅片到光刻机、光刻胶，中国都在加速独立发展，替代进口产品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怕美国制裁。另外，美国代表不了全世界，他对中国搞制裁、搞技术封锁，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唬人。美国想制裁我们的科技企业，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愿意和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美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制裁华为公司，但华为的通信产品照样能畅销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这是市场决定的，美国也无能为力。美国政府甚至代表不了美国自己。美国有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反对针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封锁的。特斯拉在中国的工厂还在扩产，苹果公司的主要生产线也设在中国。英伟达一直反对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禁售令，因为这么干不仅让他丢掉了中国市场，而且把中国的同行都培养成了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可以断言，美国人想靠关税战、想靠科技战对中国的科技产业进行封锁和制裁，完全是无效的。那么从长期来看，这反而会刺激中国科技产业的加速发展。
1: 是的，梁先生，大陆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很快，台湾舆论怎么看？台湾科技界对两岸科创合作持什么态度呢？
0: 据我观察呢，岛内舆论界在这方面反应比较复杂。岛内有些媒体呢对此感到吃惊和羡慕，有的呢在反思为什么大陆能做得这么出色，而台湾就不行。有的媒体还有点怀疑，他们有点缺乏自信，觉得我们中国人难道真的能在高科技领域赶超美国吗？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另外也有一些绿营媒体对此选择性忽视或者进行歪曲性的报道，对他们我们就不用抱任何期待了。台湾科技界呢总体上来说比较务实，他们也都是行内人，更了解大陆科技发展的含金量，所以岛内有很多业内人士呢就希望能够和大陆开展更加深入的产业合作，因为这是台湾高科技产业长久发展的真正机遇所在。但他们直接面临着民进党当局的阻挠和干扰，这是台湾当前科技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瓶颈。
1: 是的，梁先生，大陆研发投入跃居全球第一，对两岸科技产业、对台湾科技企业意味着什么？民进党当局强推脱钩，对台湾产业有什么影响？
0: 民进党当局为了搞台独，为了向美国人献媚，在对大陆搞科技产业脱钩方面呢，表现得特别积极。从产业发展上来看呢，这是非常短视的；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民进党当局为了实现台独阴谋，主动卖身给美国，企图把台湾变成对抗大陆的炮灰，这对台湾来说是一条毁灭之路。现在美国正在把台积电等高科技企业一步步的搬离台湾，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居然是在积极配合，这不是出卖祖产又是什么呢？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再过几年台湾还有什么科技产业可言呢？早就要被民进党当局败光卖光了。有人说，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核心技术和主要市场现在都离不开美国啊，那美国要做什么，台湾企业好像也无能为力啊。可是你想想，如果台湾企业能充分依托大陆市场做支撑，在美国面前是不是底气就更足了？民进党当局所谓的产业脱钩，完全是自断筋脉的愚蠢的做法。那么从当前来看，台湾只有背靠祖国大陆，才能拥有稳定的发展环境以及对美博弈的资本。从长远来看，台湾只有融入祖国大陆，才能获得长期发展的机遇。所以台湾社会各界，尤其是科技界人士，真的应该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的卖台政策，坚决反对台独路线，坚决反对科技产业和大陆搞脱钩。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从制造崛起到科技崛起，大陆研发投入跃居全球第一，折射的是中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步伐。对两岸而言，科技就是未来，当两岸科技界携手同行，深化合作，一定能共同把握时代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因长期部署导致舰上生活条件恶劣、舰员心理健康面临挑战的林肯号航母。美军此番调整的背后，反映出当前美国军力部署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滕建群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4: 据报道，林肯号航母于2025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迄今已在海上航行8个多月，期间连续250天不靠港。近日有消息称，舰上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甚至试图跳海。 然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却对林肯号航母状况糟糕的报道矢口否认，宣称这完全是歪曲事实。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林肯号航母当前的危机及美方高层对此的态度，折射出美国航母力量正陷入内外交困的系统性困境。
5: 第一个呢，接续的新一代的航母呢，在福特号入役之后再没有新的航母加入，从前续的航母包括尼米兹级航母现在已经都面临大面积退役，再加上由于常年的奔波大修的航母呢，基本上都在等待。第二方面，美国的航母呢常年劳师远征，这种疲劳度呢也使得美国的航母呢人困马乏，还是跟美国的频繁的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动用航母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最主要呢还是美国的维修保障能力呢现在大幅度下降，现在在航的只有三艘，其他的八艘呢要不就在进行换堆大修，要不就在等待大修，航母荒呢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现在美国政府不管是特朗普总统还是赫格塞斯部长都表现这种强势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设立内忍的表现，但从根本上来说的话，美国航母呢已经很难适应美军现在的全球作战的需要。
4: 目前华盛顿号航母被曝已启程前往中东地区，准备接替林肯号航母。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认为，需要在西太平洋保持威慑存在的华盛顿号航母并不适合接替林肯号，但随着要求林肯号返回美国的压力越来越大，华盛顿号现在正朝着中东前进，这也意味着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方向再次出现航母真空。在滕建群看来，此次西太平洋出现航母空窗期并非偶然，是美军全球兵力部署捉襟见肘的直观体现。
5: 我们看到特朗普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呢，把美军全球部署呢完全打破。你比方说在常态情况下的话，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呢始终保持一个航母，现在紧急调遣调往中东呢，很显然呢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表现，显现出呢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在兵力部署方面呢出现了极大的漏洞。比方说在武器装备方面，在打伊朗的过程当中呢，几乎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呢就耗进了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国全球部署现在只有硬撑的撑门面的一些口头上的表述，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它不可能能够呢出动有效的兵力，这也使得美国呢在地区干预能力方面呢极大的下降。那么特朗普曾经几次强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但是到最后时刻呢都不得不按下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美军的现在的武器装备短缺以及士兵的困乏呢有很大的关联。
3: 好，感谢滕建群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了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6: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精彩行程呢？
5: 跟着学长走四方，虎丘深处寻文人山水，我们跟着学姐周美华走进雍翠山庄。
6: 乐游风向标，爱达魔都号首次驶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重要运营节点。
5: 两岸微旅行，我们要跟着仙草姐姐在成都邂逅可爱的猫熊。
6: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呢，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学姐走进苏州虎丘的深处，去探访一座奇特的园林。明明看不见一滴水，却处处都是水的意境。
5: 它叫雍翠山庄，没有池塘，没有荷花，却用一口口古泉，一片片石子，一扇扇花窗，把整座山林变成了一幅活的水墨画。
6: 这座园林的背后啊，还藏着一位盲僧挖泉49天的传奇，还有一位取了赛金花的清代名士的风雅往事。
5: 无水却有水意，不驰而得驰去，让我们跟随学姐的脚步去雍翠山庄里寻一场文人的清梦。
8: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座依着山势而建，完全不见任何人工开凿的水池，但整座园林却能因着文人雅士所赋予的巧思，便处处能体现出水与自然的和谐，又能处处被苍翠绿意所环抱的清代小园林。这座清代的小园林就是在苏州虎丘二山门内的雍翠山庄。要进园林前，还得先爬一段青石板的阶梯。我们还未上阶梯，便已望见园门两侧竖进的粉墙上镶着四方青石板的刻石，在刻石上还写着几苍劲有力蓝色的龙虎豹熊题字。在两堵粉墙中间是朴实的青灰色石雕园门，园门的门楣上在黄底题写雍翠山庄四字，这四字温润而柔美，与粉墙上的苍劲字体正好形成了绝妙的对比。而更特别的是，整座园门内全是苍翠绿意，那份浑然天成的美，令人直接便感受到这真是个遗世而独立的世外桃源。园林一般都是有山有水的建在平地上，但雍翠山庄因为是依着虎丘的山势由南向北的顺势延展， 所以它就成了独具韵味的阶梯台地式的山地园林。整座园子共分成的四层，全都是依着山势而筑成的深高，除了见不到水，这座园林还有个特点，就是不必费心的去栽种植物。因为啊，在整座的虎丘山里本来就是到处有花草，也到处都有茂密的树林，所以呢，整座园子可以说是完全被一片的翠绿所拥抱，所以才会叫做雍翠山庄。绝大多数的园林都是由园主个人出资新建的，但雍翠山庄却不同哦，它是由当时苏州的一群文人雅士共同出资来建造。在清光绪十年的一个春天，那个学士红军与僧人云贤和几位好朋友一同相约要到虎丘去游玩。他们在虎丘的四箭石旁竟然突然意外发现，哎，这不是古书中所记载的古泉憨憨泉吗？发现这座古泉后，

0: 憨憨每天都要走到最上面的涧池去挑水。有一天他走到这里却不小心跌倒了，但也因为跌倒，所以他就发现，诶，这里怎么会有青苔呢？于是呢，他就在这里使劲的挖，整整挖了49天，没想到竟然被他给挖出一口泉水来了。而且这个泉水一喷到他的眼睛，眼睛就立刻明亮，能够看清楚咯。于是呢，这口泉水就被命名为憨憨泉。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憨憨泉井边的四周是有着明显的绳索痕迹哦，可见这口井啊，在古代确实是曾经被用来取水的。走进园林的第一层是园中地势最低的抱翁轩，翁是用来装水的罐子，但整座大厅里并没有水呀。原来这是造园的一种借景手法，就是将墙外的憨憨井给借到墙内了。因为园子四周的粉墙上呢，都有开着花窗，从花窗向外望去就能看见那座憨憨井了。当然这个抱翁还有个更高的意境，这是取自于庄子的寓言。话说在楚国有一位老人，他正在菜园子里浇水，可是呢，他却不愿意在水井上装一个机械来节省力气，反而是抱着瓮顺着地道到井里去取水。这位老人他不是不知道机械的便利哦，而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思被世俗的办法给牵引出去，所以抱瓮也就是借这个寓言来强调他们对守住内心的安宁是何等的重视。
1: 从抱翁轩的借景妙思里走出来，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不凿池塘自得水意。
2: 而沿着山势再往上走啊，还有一座形如扁舟的月驾轩，一副陆润祥亲笔题写的名联和一片用石子铺成的青蛙水池。
1: 古云信与苍柏在问泉亭旁静静伫立，他们见过文人的风雅，也见过岁月的沧桑。
2: 让我们继续跟随周美华学姐登上雍翠山庄的最高处，去看一看一座没有水的园林究竟能把水艺玩到多极致。
0: 在抱翁轩之后，随着山势向上走，就是第二层的月驾轩、雍翠阁和问泉亭了。月驾轩是位在整座雍翠山庄里最高的视觉点，站在这月驾轩里，可以俯瞰这第二层里的小园子，会给人格外有种恬淡的宁静和舒适。此外，月驾轩的外形就像是一艘小船，坐在这月驾轩中，就如同是驾着一叶扁舟，而行于翠峦之间。无水却得水意，真是造园者的神来之笔啊。另外，我们在这月驾轩的园子里还能看到地上虽铺满石子，但石子当中却有青蛙的图案。因为青蛙是在水里扑通扑通跳的，所以啊，这片石子的铺地就是象征着一片的水池咯。这片铺地的石子经年累月久了，缝隙也会长出青苔来，这就形成了苔痕上阶绿，草色露帘青的美感与诗意了。在月驾轩的内壁间还镶嵌了清嘉庆年间国学大师钱大兴所书写海永丰的隶书石碑，这三个字的字体不仅非常大，还很古朴端正，除了特别抢眼，也让这如一艘船型的月驾轩也更有了乘风破浪的气势。在月驾轩里有副对联，是晚清的状元陆润祥，也就是溥仪的老师所题写的。这副对联非常的耐人寻味，左侧写的是陆居非屋，水居非舟，右侧则写的是在山泉清，出山泉浊。意思是说，最好的居所绝不是某一间固定的房屋，或是某一艘漂泊的船只，而是我们内心的安宁与自在。环境是会影响人的，所以君子要如深山里的清泉，无论处在任何处境，都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沉静。

在他四壁的粉墙上还挂着以磨石所做成的山水画，让园林中的山水意境呢，以及文人渴望宁静不好向外追求的高雅，都能体现得更加是淋漓尽致。问前亭是个四角的亭子，敞开三面，正对一墙之外的憨憨泉，意思是要询问那个憨憨泉，你这甘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也是运用借景的手法，将墙外的憨憨泉给借到墙内去了。但光是借景也还是不够啊，于是便在问泉亭的牌匾之下又再挂了一幅用石头所形成的天然山水画，叫做废山瀑布。这幅废山瀑布或许正是问泉亭的自问自答吧，他似乎是在说明这个古泉乃是出于名山之间，所以呢才会如此的清澈甘甜。问泉亭的西北角堆叠了一些用太湖石所构成的一座座假山，我们在欣赏园林时有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那就是这些假山都是似像非像，所以呢我们就得细细的观察，再透过一些想象力才能看出在造园子之时所要创造的意象究竟是什么。原来这些假山都很像是龙虎豹熊，这不就和庄园大门外所题写了龙虎豹熊给相互对应上了吗？问泉亭四周全是古木参天，这些古树究竟是参天到什么程度呢？一眼望去啊，不仅是已经有好几层楼高，而且古树的枝干都已经形成了一股苍劲，它就像是个智慧饱满的老者在坚挺地告诉我们，得经得起风霜雨雪的熬炼，才能与蓝天白云一同拥有最丰盛的生命。第三层是由湖石假山堆成园林的主体建筑铃兰精舍，铃兰二字也是为了要赞美那口古泉，兰是波兰的兰，这又可令人浮想联翩了。想想这些浮石假山之间是否也有如东坡笔下的乱石奔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呢？在整座兰陵精舍里都陈设着红木的青饰家具，站在精舍门前向外望去，则全是茂林与泉石环绕，顺着泉石向下走，便感觉这泉石的布局真像是飞泉在轻快地向下奔流，简直是太有诗意和创意了。整座雍翠山庄都是以憨憨泉为文脉，再以叠翠假山、错落的厅堂以及葱茏的花木作为视觉的主体，它的建筑全是随着山势的高低起伏而建造，虽无半亩方塘一泓青瓷，但却处处营造出水意，置身其间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座园林的灵魂是文人毕生的学养、人生境界的追求与美学素养的凝练所汇集而成万般风雅的智慧结晶。这是将所学从平面的笔墨之间而升华到立体的建筑层面，并将山林间的闲情逸致和诗文中的清雅词韵给全都浑然天成地画入在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的细微里，令人置身其间，也能被这天人合一的雅趣给逐渐地感染浸润和深深的陶醉。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在这里，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个暑假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格木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依托宜人的气候与原生态的风光，一年一度的藏式耍坝子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自然风光与民俗烟火相逢啊，成为了暑期极具人气的文旅打卡地，带动了当地乡村文旅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平均海拔3900米的格木草原坐落于群山环抱之间，峡谷纵深绵长，夏季降水充沛，各类草木肆意生长。这里的含氧量在盛夏迎来全年最高值，夏季平均气温体感如天然空调，遍地盛放的缤纷野花与远山巍峨的雪山相映成趣，游客或漫步花海，或驻足拍照。游客张子豪：
6: 这里气温刚刚好，草原的风光也特别自然，放眼望去让人感觉非常舒服，一下子就忘记了疲劳，能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川西的民俗文化，体验感太棒了。
5: 高原胜景迎客来，草原赛马正当时，当地依托传统耍坝子民俗盛会，激活文旅资源，将生态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推出一系列特色民俗活动。赛场上骏马驰骋，骑手尽显飒爽风姿。入夜之后，游客们相聚星空帐篷营地，仰望浩瀚星河，尽享高原夏夜独有的治愈时光。游客黎盛凯：
7: 置身在辽阔的草原当中，在草原上近距离欣赏星云流转的绝美景象，我还在这里拍到了清晰的星云画面，这样纯粹震撼的星空体验是我在城市里面完全感受不到的，真的非常治愈，非常的享受。
5: 从花海赛马到星河露营，当地持续丰富露营、自驾、观星等文旅业态，把夏日凉资源转化为高原热经济。今年七月以来，巴塘全县累计接待游客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村民尼玛拉姆：
8: 这两年我们村里的文旅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每到夏季旅游旺季，不少游客专门过来避暑看草原观星空，我在家门口就能兼职，现在每天负责星空帐篷营地的打理，引导游客观星体验，不用再外出务工，我们的收入稳定增加，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南的长沙。长沙呢，正在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啊赋能新的消费，激活新的动能。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长沙看一看。
9: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0: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1: 它其实也是在前人的生活轨迹被废弃之后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 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临时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 30%。
1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让众多优秀的国产零食品牌从幕后走向 C 位。
3: 前不久，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驶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标志着大湾区邮轮经济迎来全新提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3: 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魔都号首航，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旅客周女士：
14: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国外的邮轮，你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非常高兴。
13: 自8月13号起，爱达魔都号开启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到9月16号，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5天4晚、6天5晚、9天8晚等中长航线，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为此，边检部门优化了通关流程。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
15: 我们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实现旅客靠港机下好来快走。
13: 爱达魔都号全长323.6米，总吨位13.62万吨，拥有2125间客房。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深圳，丰富了大湾区邮轮市场的供给。此外，记者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两岸微旅行啊，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要带领大家走进成都。成都呢，是一座有23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是中国十大古都之一，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故世称天府呀。
5: 成都是工商繁茂的大都会，秦汉时代成都是全国有名的商业都市，西汉时期成都织锦业驰名天下，当时设立了锦官管理机构，专管织锦生产，并在城西南筑有锦官城，故成都又有锦官城、锦城之称。
6: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去成都，感受天府之国的烟火人间。
7: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

赵雷的一首《成都》，让无数人对这座城市心生向往。要知道，这首歌在台湾也是超火的。怀揣着这份憧憬，我踏上了前往成都的旅程，渴望在这座充满故事的城市里邂逅一场属于自己的浪漫。飞机降落在双流机场的那一刻，成都湿润的空气便扑面而来，带着丝丝缕缕的麻辣香气，我拖着行李箱直奔宽窄巷子。走进宽窄巷子，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川西民居，威严斗拱，雕花门窗，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岁月的痕迹。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平行排列，犹如三条时光的脉络，串联成成都的过去与现在。我漫步在宽巷子街边的茶馆里，茶客们围坐在一起，挺着盖碗茶，摆着龙门阵，那悠闲自在的模样让我这个匆忙的旅人也忍不住放慢了脚步，找了一家临街的茶馆坐下，要了一杯碧潭飘雪。当滚烫的开水冲入茶碗，茉莉花的清香瞬间弥漫开来。茶馆里还有一位老艺人正专注地表演着川剧变脸，只见他身着华丽的戏服，在舞台上轻盈地转身挥袖，一张张色彩斑斓的脸谱在瞬间变换，引得观众们阵阵喝彩。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现场看变脸，我被这神奇的技艺深深吸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舞台，但还是看不出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太神奇了，点赞了。离开茶馆继续前行，窄巷子的文艺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有许多特色小店，卖着各种手工艺品、创意文具和复古物件呀，这是我的最爱呀，必须好好的逛起来。我在一家手工皮具店前停了下来，店里的皮具都是老板亲手制作的，每一件都独一无二。我挑选了一个小巧的钥匙扣，上面刻着成都的标志性建筑猫熊雕像，哇，实在太可爱啦！一口气我买了10个，可以带回台湾当伴手礼送给朋友啦。景象指着充满了时尚与潮流的气息，墙壁上巨大的涂鸦作品色彩鲜艳，创意十足，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拍照。街边的咖啡馆、酒吧和创意餐厅里，人们或轻声交谈，或享受美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在一家网红甜品店前排起了队，终于买到了在小红书上心心念念的冰粉

晶莹剔透的冰粉，搭配上红糖水、山楂、葡萄干和糍粑，爽滑 Q 弹，甜而不腻，让我想起了台湾西门町的芒果冰，一口下去，瞬间驱散了旅途的疲劳。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我来到了锦里古街，这里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古街两旁的小吃摊更是琳琅满目，各种美食的香气交织在一起，让人垂涎欲滴。我继续加入美食的战场，首先是三大炮，师傅将糯米团子用力扎上案板，发出砰砰砰的三声巨响，团子随即弹入装有黄豆粉的钵鸡里，裹上一层厚厚的黄豆粉，再淋上红糖汁，一份香甜软糯的三大炮就做好了。我咬上一口，糯米的香甜和黄豆粉的醇厚在口中散开，让人回味无穷。继续往前走，看到了卖糖油果子的摊位，一个个圆滚滚的糖油果子穿在竹签上，外面裹着一层金黄的糖衣，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买了一串，咬下去，嘎吱一声，糖衣的酥脆和果子的软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甜而不腻，口感十分丰富。当然，来到成都怎么能错过火锅呢？在锦里的深处，我找到了一家地道的成都火锅店，店里的装修充满了川西风情，木质的桌椅、红色的灯笼营造出一种热闹而温馨的氛围。我点了一份鸳鸯锅，清汤锅底鲜香醇厚，红汤锅底则麻辣过瘾，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油和各种香料，我的味蕾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不一会儿，各种食材陆续上桌，鲜嫩的毛肚在锅里七上八下的涮几下，入口脆嫩爽口，回牛卷在红汤里轻轻一涮，吸满了麻辣的汤汁，让人欲罢不能。当然还有那鲜嫩的鸭血，在锅里煮的久一点，变得更加入味，每一口啊都充满了浓郁的火锅香气。除了火锅，锦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美食值得一试，比如龙抄手，皮薄馅大，汤汁鲜美，中水饺甜辣可口，别具风味，还有担担面，面条劲道，臊子香酥，每一口都让人感受到成都美食的独特魅力。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接下来，来自台湾的仙草姐姐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成都。来成都呢，一定不能错过熊猫基地，这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这是世界著名的大熊猫迁地保护基地、科研繁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基地。
3: 是的，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作为大熊猫迁地保护生态示范工程，以保护和繁育大熊猫、小熊猫等中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而闻名于世，被誉为国宝的自然天堂，我们的世外桃源啊。
0: 我们的学姐仙草姐姐呢，特地起了个大早去看大猫熊。台湾的朋友们都把可爱的大熊猫唤作猫熊。
4: 第二天的行程，我们的主角必须是猫熊。清晨的猫熊基地，空气中弥漫着竹叶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为了不错过猫熊最活跃的时刻，我特意起了个大早，赶在7:30开园之前抵达。果然，一进门就感受到了游客们的热情与期待。我跟着一大波朋友直奔月亮产房，这里是猫熊幼崽的专属小窝。几只粉嘟嘟、毛茸茸的猫熊幼崽们正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睡得可香甜了。它们那圆滚滚的身体、小小的耳朵和还未完全睁开的眼睛，哇，太可爱了。工作人员亲身介绍，这些猫熊幼崽刚出生时体重仅是母亲体重的千分之一，平均体重仅120克左右，最轻的甚至只有50多克。看着它们在保温箱里安然入睡的模样，实在太可爱了，都要萌化了。我沿着指示牌又来到了幼年猫熊别墅，远远的就听到了一阵的声音，仿佛是猫熊宝宝们在撒娇。走近一看，几只憨态可掬的猫熊宝宝正趴在木架上睡觉，它们圆滚滚的身体、毛茸茸的耳朵，还有那标志性的黑眼圈，让人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摸一摸。忽然，有一只猫熊宝宝翻了个身，露出圆滚滚的肚皮，那可爱的模样瞬间萌化了我的心。我赶紧拿起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不一会儿，另一只猫熊宝宝醒了过来，它伸了个懒腰，慢悠悠地爬到竹子旁，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只见它用前爪紧紧地抓住竹子，嘴巴快速地咀嚼着，吃得津津有味，那满足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离开幼年猫熊别墅，我来到了成年猫熊活动场。这里的猫熊们更加活泼好动，有的在树上攀爬嬉戏，有的在草地上打滚玩耍，还有的只在水池边悠闲地泡着澡。其中一只猫熊特别引人注目，它先是爬到了一棵高高的树上，然后忽然从树上滑了下来，在地上翻了好几个跟头，引得周围的游客们阵阵欢呼。离开猫熊宝宝散养区，我来到了基地的标志性建筑——猫熊塔。这座螺旋结构的竹笋塔，不仅设计独特，而且顶层还设有360度观景台。我乘坐电梯直达顶层，站在观景台上，俯瞰着整个基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只见一片片翠绿的竹林间，散落着若干处豪华猫熊别墅。猫熊们或悠闲地躺在木架上晒太阳，或欢快地在草地上打滚嬉戏。远处的天鹅湖上，黑天鹅和白天鹅优雅地游弋着，与周围的自然美景相映成趣。在猫熊基地， 我不仅看到了可爱的猫熊，还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猫熊保护的知识。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猫熊的骨骼标本、毛发样本，以及它们在不同生活阶段的照片和视频。工作人员们为了保护这些珍稀动物，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从防御研究到栖息地保护，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这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希望这些可爱的国宝们能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健康快乐地生活。
0: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3: 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6: 把一群从来没有摸过球棒的孩子不断地带上比赛的领奖台需要多久呢？来自台北的棒球教练吕金玲的答案是10年。2016年夏天，他来到了福建龙岩的连城县，从短期的夏令营棒球讲师变成了连城实验小学棒球队孩子们口中不能走的人。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5: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成为促进青年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福建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平潭队的一名台胞球员，李振轩在绿茵场上与队友并肩拼搏。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这两年要说大陆什么最热， AI 肯定是排在前头的。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台湾青年于继轩要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宝藏好物 AI 眼镜。据说身边的台湾小伙伴看了之后都羡慕得不行，追着问在哪里买的。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今年暑期，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突然破圈，从短视频平台上的海钓直播刷屏，到朋友圈里晒鱼货的人越来越多，海钓正在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去了解这项运动。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内容。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把一群从来没有摸过球棒的孩子不断地带上比赛的领奖台，到底需要多久呢？来自台北的棒球教练吕金林的答案是10年。2016年夏天，他来到了福建龙岩的连城县，从短期的夏令营棒球讲师变成了连城实验小学棒球队孩子们口中不能走的人。
5: 十年来，从当初条件简陋的场地到国家标准球场，从棒球鲜为人知到有了23支青少年球队，吕金玲也亲眼见证连城这座闽西山区小城长出了自己的棒球小镇。有人问他为什么愿意留下来，他只说已经当成家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7: 这样的强劲出去就好了，不要管他打的是怎么样，重点就是你中球，后手的这个中球。
8: 这里是福建西部的山区小城连城，在连城县实验小学的棒球场上，一群孩子正跟着一位操着台湾腔的教练挥棒跑垒，他就是从台北跨海而来，已在连城扎根10年的棒球教练吕金林。2016年，吕金林跟随台湾职业棒球前辈来到连城参加夏令营培训，原本只打算待7天。
7: 我刚来的时候是因为跟台湾的职棒学长他们过来这边做一个夏令营，然后那时候只是单纯就是来个7天的上课，根本没想到说会留在这里，然后只是说到最后第6天左右吧， 当时的还有一个台湾教练学弟，他说他回去结婚了，缺一个教练，然后呢问我考不考虑，然后我想说好吧，就先考虑一下看，试试看，然后一试就到现在。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这里毕竟比较偏远，自己对棒球比较有兴趣，然后能不能让这里的小朋友也因为棒球能不能走出去，然后也让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连城这个小地方。
8: 吕金林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十年，连城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亲切，但挑战也摆在眼前，没有像样的场地，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球场。
7: 那时候刚训练的时候还是一个在实验小学连南校区，我们是在一个只能说一个小旮旯的地方，然后人家田径队训练我们要离开，足球队训练我们要离开，那纯粹就是只是小朋友兴趣玩一玩。那我是跟那时候我们协会说，你既然你要推，那就是要让小朋友走出去去参加比赛，然后再慢慢的我们开始组队。所以我会比较严格跟家长讲，你报名了我宣布训练你就得来训练，然后慢慢的就是形成一个模式化。
8: 就是在这样的小旮旯里，吕金林从最基础的怎么站怎么挥棒教起，他把球队命名为态度棒球队，训练时总念叨一句话，
7: 态度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像什么，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
8: 这句话后来成了孩子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后来吕金林带着连城的孩子们远赴西安参加2019年 U12 全国青少年棒球锦标赛，获得了俱乐部组的季军。
7: 然后再加上两岸的政策，我们这个对台交流，那时候是海峡论坛，刚好他把棒球项目放到我们连城，然后我们就每年跟台湾的小朋友交流对接，然后我们慢慢的打，因为慢慢的越来越扩大，最主要是我们台商也蛮支持。我是2016年7月算正式到职，那我们是2019年的7月

0: 球小镇，但吕金林最看重的不是这些数字。棒球的本垒英文叫 home， 这项运动被称作一项以回家为目的的运动，而吕金林自己也在连城找到了家。
1: 我反而觉得我回台湾不适应，真的我不生活习惯，我竟然可以在这边半年才回去一次，这里你把它当成家，它本来可能就是家。
0: 十年间他辗转于连城城乡各所学校，从陌生到熟稔，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而比家更重要的是棒球这座桥。吕金林常说，棒球就是两岸之间的一座桥。
1: 前年吧，就是比赛完以后，然后不是闭幕嘛，发现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聊，你打得不错哦，怎么样怎么样。那台湾小朋友本身就比较能聊，我们小朋友比较腼腆，跟小朋友玩以后呢，就嗨起来，两个就在那边，那你拿这个奖杯，我拿这个奖杯，要不我这个给你，那个给我，你怎么怎么怎么。他们就自己因为棒球规则他们也能聊嘛，他们就自己聊上来。
0: 孩子们手里一握到棒球，哪用得着多余的话，自然而然就融到了一块。看台上两岸孩子的喝彩声和加油声此起彼伏，分不清谁是东道主谁是远客。吕金林说，棒球是圆的，两岸孩子的心是通的。
1: 当初说要把连城带出去，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觉得就是在传承吧，一批一批把它往上带，可能就是舍不得吧，也许应该说只要连城还需要我吧，我就尽力。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近年来呢，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啊，体育成为了促进青年互动、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桥梁。作为福建省首届城市足球联赛闽超平潭队的一名台胞球员啊，李振轩在绿茵场上与队友并肩拼搏，也通过赛事感受到了福建的发展活力和两岸青年交流的无限可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希达的报道。
4: 在闽超赛场上，来自台湾的青年球员李振轩与队友们一起训练比赛，在足球运动中收获成长和友谊。加入平潭队后，他感受到来自球队的支持与鼓励，也逐渐融入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李振轩：
5: 我在平潭队其实经历还算比较粗浅，加入到平潭队以后呢，我队友其实在整个训练场上，然后还有包含到一些技术上的磨练，他们对我都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
4: 对于李振轩来说，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的方式。通过闽超这一平台，他看到了体育交流带来的更多可能，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能够走进福建，通过体育、文化、创业等不同方式了解大陆的发展机会。
5: 觉得来到大陆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尤其来到福建这个地方。那其实更多的台湾年轻人应该尝试的来到福建，然后不管是透过文体的交流，或是透过一些经商，那福建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真的要多来看看。那透过闽超这个平台呢，其实未来也可以辐射到浙超啊、苏超、川超。那其实通过闽超这样的一个融入以后呢，大家对大陆会有更多的认知，然后会有更多的勇气来到更多的地方去发展。其实我觉得它算像是一个种子哦，它种在一些台湾对于体育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心中。他们知道这个赛事之后，如果他们未来在争取职业的道路上比较受到阻碍，他也可以来参加闽超这样的一个相对专业的业余比赛。那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一个很大的平台。
4: 作为福建省内的重要赛事，闽超不仅让各地球队在赛场上一较高下，也让参与其中的青年有机会深入了解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对于李振轩而言，跟随球队前往不同城市比赛的过程，也是一次感受福建多元交流的过程。
5: 闽超本身是九地市加一加个平潭嘛，所以说到各地比赛的同时，这些台湾年轻人可以更多的接触到各地不同的风土民情。透过这个赛事，可以让更多人，不管是通过自媒体的分享，或者是亲身去经历，了解到整个福建上的一个特色的文化。
4: 在李振轩看来，体育交流并不局限于赛场之内，无论是成为球员、教练、后勤人员，还是作为观众为球队加油，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一份力量。闽超为更多青年提供了参与和互动的机会，也让体育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纽带。
5: 赛事其实不只是球员的加入，更多的还有可以加入到教练组啊，加入到后勤，然后加入到啦啦队的团队里面，甚至你哪怕是到赛场去帮球员加油鼓舞，都是一种加入到闽超这个团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台湾年轻人，还是只要是这种两岸的交流，可以更多的透过体育还有文化的方式来融合，来体现这种竞技的风采。
4: 除了体育交流，李振轩也关注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环境。作为台胞，他在平潭生活过程中感受到当地的政策制定和服务保障方面对台胞需求的重视。他认为更多听取台胞声音，回应青年需求，能够帮助台湾青年更好地融入当地发展。
5: 我就以平潭举例好了，它对我来讲最大的优势哦，它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很多会邀请台胞来一同共同商议。那这个是在台湾我完全体验不到的，因为参与政策的制定或者是流程，其实很多的时候就能够把自己的真实需求体现到政策里面去。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更多台胞的声音被听见，然后在政策上能更精准地扶持到台胞。
4: 从足球赛场到城市交流，从个人成长到两岸融合，闽超正在成为两岸青年互动的新平台。李振轩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通过体育、文化等方式参与其中，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融合发展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两年要说大陆什么最热 ，AI 肯定是排在前头的。从大模型写稿作图，到工厂里的机械臂、街头的外卖机器人 ，AI 啊，已经不光停在实验室和发布会里了，它开始被穿上身了。从智能手表、智能戒指，再到眼下越来越火的 AI 眼镜。
3: 台湾青年于继轩这些年来一直在杭州工作生活，因为常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生活，他也入手了一副 AI 眼镜。他说戴上的那一刻，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身边的台湾小伙伴们看了之后，一个个都羡慕得不行，追着问在哪里买的，也想入手一副。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岛台湾，现在杭州的于继轩。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一年多啊，正在戴的这个 AI 眼镜。有些朋友呢，可能看过我的照片，我经常戴着这个 AI 眼镜出现在我们进山的茶园里，或者是活动论坛上。它呢，不是什么黑科技，它就是一个工具。但是说真的，用了一年多之后，我已经有一点不太习惯没有它的日子了。这个眼镜呢，最常用的功能对我来说是提词还有即时翻译。可能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诶，提词器不是播音员才会用的吗？但是对我来说，它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哦。我经常啊会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是台湾的青年朋友来的时候做一些交流，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的推介会。以前啊，我总是就要拿很多的纸，还有很多的文稿，去低头的看，再抬头的讲一段，讲着讲着有时候就会漏掉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它把字幕呢投在我的镜片里面，别人啊就感觉不出我在看稿了，我只要顺着提词器往下讲就好，它会自动的切换一行一行，就对我来说，它就没有特别大的压力还有困难了，而且分享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自然的。有一次在一个活动的现场啊，然后记者就问我说，哎，你全程都没有看稿，你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我当时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然后有时候啊，我们参加有一些有外籍嘉宾分享环节的活动，这个 AI 眼镜呢，它还可以启动这个即时翻译的功能，所以当外籍嘉宾他们在讲外语的时候，我眼镜里的画面它就会瞬时出现翻译好的一行一行的中文，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那第二个常用的功能是拍照，像是我工作的周围有很多茶树、茶农，他们需要记载记录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需要现场马上拿出手机解锁，打开相机对准拍，那现在我只要按一下这个眼镜的旁边的这个按钮就拍下来了，而且它的视角和我的视线是完全一致的，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当下我眼睛里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生动。那第三个是导航。那我们平常在乡下工作，这边的村道啊是比较窄的，而且很多的一些小巷弄。那以前就是我常常迷路，因为我比较算是一个路痴吧。但是现在这个 AI 眼镜啊，它可以戴上去之后直接导航，所以我一边在

0: 骑自行车或一边开车的时候，我的画面里面就可以显示路线，还有箭头，而且还有语音，所以我不用低头看手机或低头看这个地图。对我来说，走路啊、骑行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安全。今年我去了武汉参加世界青年的发展论坛，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这座城市。我还记得，就是论坛结束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走到了长江边，也打卡了黄鹤楼，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长江的边上，你知道那一种感觉吗？对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人来说，长江对我们来讲只是在课本里见过的名字，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戴着 AI 眼镜，我拍了一个江面的视频，把这个视频发回台湾，让我的家人朋友们看了，他们就说，哇，原来长江是这个样子的呀，哇，这个江水真是漂亮。其实我没有跟他们说的是，我当时站在那里心里想的是，我走了这么远还能见到真正的长江，看到了课本里面说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黄鹤楼，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一刻我就深刻感觉到，这个眼镜帮我记录的不是演讲的素材，而是一个真实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瞬间。
1: 看到了长江，而且还用 AI 眼镜把视频拍下来，分享给台湾的家人，这种感觉一定是很激动的。听了于继轩的分享，我们也对这个 AI 眼镜印象深刻。能当文稿提字器，能实时翻译外语，能把导航路线投在你眼前，还能帮你拍第一视角的视频，功能真的好强大，就像配了一个随身助理。
2: 于继轩说啊，自己曾经在一次论坛上现场听到了 AI 企业的负责人分享他们搞科研创业的心得，他说那种氛围让他印象特别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政府对 AI 企业的重视和支持，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大陆发展的念头。他觉得这里的舞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0: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到了北京参加台胞社团论坛，在青年分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AI 的短视频，那是我和在浙江的几位青年朋友们用 AI 工具一起做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时候两岸的年轻人都一直在玩这个雪山救狐狸的梗，然后我们用 AI 做了一个进山茶文化的版本。我跟大家分享， AI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门槛，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专家才能碰的东西，它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创作里。看了这个短视频，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也分别下载了各种各样的 AI 的一些软件APP app， 去尝试将自己的创作能够变得更灵动。那我也感觉到，哇，大陆这些年就是在 AI 的这些发展真的是非常的快速，也让我们两岸的年轻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后来确实有很多台湾朋友通过这个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来联系我，问我是怎么做的。那我也跟他们分享，其实我用了手机还有眼镜上的一些功能就可以完成了。那我还记得那天有一位台湾来的学妹，她也当场试戴了我这个 AI 眼镜，戴上去之后她愣住了几秒钟，然后跟我说，哇，这几个字真的在我眼前出现了，原来学姐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眼镜里都有这些字啊。她后来又玩了好几次跟我说，哎呦，这根本就是开外挂。我觉得这就是科技对两岸年轻人最好的样子，它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觉得真好用。今年七月，我邀请了我的很多同学学弟妹，他们来到浙江参加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论坛上呢，我们也看到了 AI 眼镜的联合创始人，他跟我们分享了如何创造这样一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 AI 眼镜，以及这个 AI 眼镜它对全世界的影响还有未来的展望。那现场呢是欢声雷动的，非常多的台湾的年轻朋友 都在立刻搜寻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到它。那后来也发现，其实台湾的

些商场是可以买得到的，而且更方便的是还可以搭配我们的近视啊远视啊去定制属于它的这个镜片，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取代我们现在戴的这个眼镜，那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在现场我们也了解到 AI 人工智能还有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在浙江在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上他们发展的是非常蓬勃的，政府给予了非常多的支持，而且很多的年轻朋友们非常的有热忱，看好这样的一个发展，然后投身于这样的一些新质生产力的工作当中。那我们也深刻感受到真的是一片热土，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朋友们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行列里面。我戴这副眼镜已经一年多了，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些功能是黑科技，哪些是日常，因为它非常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了。到了杭州，到了余杭，这七年多来我学到了一件事情，真正有用的工具不会让你觉得哎呀我正在使用科技，就像我们现在用起来非常自然的手机一样，它会让我觉得事情就是变得如此简单。这副眼镜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是用来展示未来的，它就是在现在，就在我每天经过的茶园里，在我分享温暖故事的时候，在我想要记住某些瞬间的当下。而且我也希望把在这边看到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事情跟我很多的台湾的朋友们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新能源车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你听过新能源船舶吗？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还有氢燃料等等作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在众多替代能源当中呢，绿色甲醇凭借其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2: 船舶在海上跑，新能源加注就得在码头完成，尤其远洋巨轮对加注量要求极为严格。日前在上海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
5: 本次8000吨的绿色甲醇加注，其中6000多吨由我们洮南经济进行提供，这标志着我们洮南项目已经实现了连续稳定的这个甲醇的产出，为后续甲醇的这个加注供应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 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孙宇还透露，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5: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
4: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
2: 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答案可能出乎您的预料，它们的原料是我们田间地头常见的废弃物秸秆。
3: 在吉林洮南，过去难以处理的农田秸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高品质绿色燃料，不仅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更是打造出了一张可出口可远航的国产清洁燃料新名片。田间的秸秆究竟是如何完成这场华丽蜕变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

0: 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1: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
2: 粮食还没卖呢，杆先出去了。
0: 企业连续两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惠清村村民白雪松说，过去秋收后秸秆不能焚烧，农户自己处理既费时又费力，还要额外花钱。如今统一回收收购，秸秆真正变废为宝。
3: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今年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今年跟这家公司已经签了第二年合同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0: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碳化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上海电气洮南绿源东北生物质有限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张旭介绍说，
4: 因为它这个这有一定的密度，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全都在沉铺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释放出碳、氢元素，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氯氢，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5: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那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0: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也是进入国际航运市场的硬性门槛。倪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5: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两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0: 据了解，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暑期呢，海钓这项曾经的小众运动突然破圈了。从短视频平台上海钓直播刷屏，到朋友圈里头晒鱼货的人啊越来越多，海钓正在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话题。更重要的是，它拉动的远不止一根鱼竿的生意呀。从渔具装备制造到租船出海服务，再到滨海住宿餐饮，一条由兴趣驱动的多元消费链条正在形成。
2: 为什么今年朋友圈里突然多了这么多的钓鱼佬？海钓到底有什么魔力，让一根鱼竿扯动了整条消费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一条，
5: 看咱这鱼挺大，
4: 黑头，来吧。
6: 在秦皇岛市海港区，距离海岸线五海里外的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上，一众钓鱼爱好者坐在钓位上，手执鱼竿，伴着徐徐海风，静待鱼儿上钩，体验着海钓乐趣。来自辽宁的钓鱼爱好者张雪刚钓上鲜活海鱼，正满心欢喜地拆解鱼钩，整理鱼货。
4: 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总是刷到海钓的视频，看着挺有意思，然后这个暑假就约朋友来秦皇岛体验一下。我们两个人快艇往返，然后在平台上钓鱼，再租两套鱼竿买鱼食，花了600多块钱吧。以前觉得海钓是资深的玩家很专业的那种专属项目，但是现在看来，像我这样的零基础小白体验的也挺好的，看起来还是挺值的。
6: 海上休闲垂钓平台主体甲板800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人休闲垂钓。自生式钢制结构让平台更加稳固，不易运船。装备租赁、海上交通、海鲜餐饮等多元消费链条同步完善，为垂钓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垂钓体验。据某海上休闲渔业综合体项目负责人涂永哲介绍，今年旅游旺季，海垂钓平台客流较往年大幅上涨，消费人群结构发生明显转变，平台配套专职导钓降低新手体验门槛，延伸出多层次消费需求，海钓从小众圈层爱好快速破圈。
7: 今年海钓热度呢远远超过去年，就拿今年旅游旺季来说吧，目前我们公司接待海钓人数大概在5000人左右，相对去年呢还是有所增长，人群呢也有很大的变化。往年垂钓呢基本都是常年出海的一些专业级的钓友比较多，现在呢发现今年越来越多的以家庭为单位的钓友来垂钓。针对这类体验式的钓友呢，我们还提供了鱼竿啊、鱼饵啊、鱼货加工啊等一些附加的服务。这样算下来呢，一个人花费也就300-400块钱就能体验到海钓的乐趣。
6: 浙江省长兴县的裴仁亮是一位有着7年出海钓鱼经验的海钓爱好者。他说，最近身边很多朋友都向他咨询，想要加入他们的海钓队伍，体验出海钓鱼的乐趣。他打开手机相册，向记者展示前不久他们的一次远海钓鱼收获。
8: 他带点黄黄的，这个叫金波炉，这个就10斑，70-80斤那样。这个就真鲷，这个是小的，还有大的，大的7-8斤，10来斤。它都有，这是鱿鱼，你看很透明的，这个是虎头鱼，看到吧？这深海虎头鱼很大的，这全是我们俱乐部里面的钓友钓的。
6: 裴仁亮说，海钓根据出海的距离可以分为近海钓鱼和远海钓鱼，不同的海域、不同的季节适合钓不同的鱼，与此相应的渔具和费用也大不相同。他建议初次接触可以在近海体验体验，投入的费用也会少很多。
8: 现在是钓带鱼季节嘛，钓舟山的香眼带鱼，这个就便宜了。你协和号那种大船坐24个人，3天2夜，基本上2600，要坐铁船800一个人一个晚上，船上每个人都有个床铺的，包吃住的，就跟旅游一样的。
6: 海钓热度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消费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海钓的火爆并非偶然。
9: 海钓火热反映的是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持续升级，单纯的山水文化遗产的观光已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海钓等新场景新体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通过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啊，形成了海钓旅游的新热潮。它背后的驱动力是技术革新、服务创新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供需两端发力啊，让海钓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日常的消费品。
6: 正如韩元君所言，从秦皇岛海上平台的岛钓服务到舟山铁船上的床位和餐食，供给端的持续优化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上船。而海钓拉动的远不止一张船票、一根鱼竿。据相关行业协会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参与休闲垂钓活动的人数过亿，带动的钓具、船艇、饵料、岛钓培训以及滨海民宿、餐饮等关联产业综合产值近千亿元。对此，韩元君指出，海钓的产业链纵深更是远超想象。
9: 海钓的关联产业多，综合带动作用强，不仅涉及到传统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业，更是会带动钓具购置、游艇制造、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等多条产业链。当前呀，海钓及其关联产业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别的产业，正在释放海钓加百业、百业加海钓的综合乘数效应。
6: 从3-5年前的露营、骑行到如今的桨板、海钓，一项项曾经的小众运动在短时间内快速破圈，轮番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韩元君认为，这种轮动式爆发背后是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频共振。
9: 小众运动的轮番爆发反映的是游客对于高品质休闲娱乐方式需求的显著增多，旅游消费的个性化、圈层化的趋势越发的明显。与此同时，供给端的场景创新、产品迭代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和新的需求。
6: 无论是专业钓友远赴深海挑战巨物，还是零基础游客在近海平台上享受周末闲暇，海钓的破圈正是中国旅游消费从看风景走向玩体验的一个生动注脚。而随着更多新场景、新服务的涌现，这波由兴趣驱动的消费浪潮或许才刚刚开始。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黎瑞恩带给您的《阳光路上》，温润的港式唱腔娓娓道来，人生路漫漫，心怀期许，走在潇洒阳光的旅途，笃定从容，对前路始终怀揣温柔的向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我们的节目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阳光，安度寻常岁月。阳光洒落人间烟火，抚慰心事，温柔回忆，点亮三餐四季的细碎美好。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温柔暖意，在旋律里接住生活赠予的安稳与温情。

黎明演唱的《阳光》，轻快舒缓的旋律自带暖意，将心动与陪伴比作阳光，温柔包裹彼此，简简单单的相守，便是人生最珍贵的暖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演唱《阳光下的星星》，空灵的嗓音勾勒浪漫的画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璇、王铮亮共同演唱的《在阳光下》，曲风热情洋溢，两个人的声线互补，以昂扬的旋律传递新时代奋进的力量，感染力十足。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王源的《阳光不锈》，少年清澈的声线书写青春的心事，成长路上心底的阳光永不锈蚀，带着纯粹的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一博带给您的像阳光那样以自然的意象铺陈治愈的内核，声线柔软却充满力量，为听众带来一份跨越孤独的暖意和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好的，继续聆听温柔暖意，在旋律里接住生活赠予的安稳和温情。

张韶涵演唱的《阳光空气》，清亮的高音通透舒展，阳光与空气是生命的必需品，如同热爱与自由，支撑我们挣脱束缚，畅快拥抱鲜活的人生。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大张伟的演唱《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魔性的旋律，自带快乐的 buff， 用乐观的心态直面生活的烦恼，心向阳光，人人都是自在洒脱、无忧无虑的小白马。

段晓娟、赵磊共同带给您的《你是我的阳光》，男女对唱，温情缱绻，把挚爱之人比作专属阳光，困顿失意之时，对方的陪伴便是治愈所有委屈的温暖港湾。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阳光照进回忆里》，摇滚的编曲，温柔怀旧，阳光穿透岁月的缝隙，照进回忆，回望来时路，那些过往的经历都是人生珍贵的成长馈赠。

阳光灿烂的一天，黄绮珊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熬过低谷终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怀希望，万事皆可期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刘宇宁的演唱《阳光海浪我和你》。清爽少年感的声线把海滨青春的炽热悸动唱得鲜活，轻快的旋律里满是逐梦和心动的滚烫气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希达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第一只希达啊，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底来去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花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打报，头先要跟乡亲时段来去分享了解的是文化遗产这个单元。那在这里会跟乡亲时段来去看到不少在我们的种族很多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要有这个地方级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那今天咧，咱来带着中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到的是壮族的制作技艺，也够壮乡的这个制作技艺吼。那伫个这两项技艺同时咧，咱也可以欣赏到吼，加上了解到、学习到其他的吼，伫个咱这个西藏有关的一寡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第二单元呢，就是养生堂，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吼，是不少对这个身体体型体态要求，佮是讲有追求的乡亲呢，吼，拢真关心的一个问题，吼。那今仔日咱邀请到的是黄宪明先生来甲咱讲吼，这个小腹啊，吼，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吼？那有的朋友呢？哦，就是讲，哎呀，我有这个小白条吼，啊，个安尼塌塌吼，啊，你了佫有肉吼，那这到底是算肥，佮是唔是算肥呢？哎，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咧，咱个黄宪明先生拢会佮咱斗阵来去分享开讲一下吼，佮咱答疑解惑吼，同时也互咱了解讲，这个小腹到底是为倒位来的。呀，第三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那今仔日为咱的乡亲时代带来的是《兴动风云》第一集。好了，刷落去，咱小休困一下，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北地所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有
2: 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

0: 伊的一个传承历史啊。这是伫个西藏尼木关吞巴乡的一个地方传统技艺。吼、哦，那相传啊，吼、哦，伊这吼、哦、是有故事的，吼、哦。是由这个藏文的创书人，吼、哦，这个吞尼三宝扎结合文成公主带来的制香的技术来去创制，喏、哦，那上早咧是来去礼佛的时阵啊，来去使用的，喏、哦，那伊完整的制作工艺流程啊，哦，就是讲以这个白木作为这个基底，喏、哦，然后佮搭配这个藏红花啊、大香。啊，灯松罗等等的几啊十种高原天然的药材，然后伊个是无添加化学香精的来去做一个制作。那当然，这是一个原料的准备。那伊的制作呢，就是以手工为主。吼、哦，这个白木呢是经过水磨磨做木浆，吼、哦，然后呢来去拍，吼、哦，拍做这个镶砖，或、哦、者、就是这个镶砖。然后呢，再来去混合这个藏药，然后伫个内底可能是落去碾吼，落去夹吼，落去拌拌做这个香泥吼。然后呢，通过这个牛角的工具啊，来慢慢啊来去甲捆，来去甲压，来去甲碾，碾做安尼幼条啊幼条。等伊自然的音打以后，吼，然后再来去切，吼，切做安尼整理成型的，吼，一个产品，吼。那现主席呢，中央也已经拓展出真侪其他的，产业的产品，吼，比如讲，拓展出这个桌面的，吼，也够挂伫个车内的这个车载的，吼，这个香挂，吼。也够文创的香笼，顶顶的食一标少年化的一寡产品咯，吼、哦，啊，通过这个直播啦、大戏啦，吼、哦，啊，来去做一寡宣传推广，吼、哦，啊，邀请咱的乡亲士代会当来去了解，吼、哦，来去挖掘咱这个种香啦，吼、哦。那这部分呢，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吼、哦。那说落去咧，咱听总台记者吼、哦、来带咱来到现场，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来吧，我们逛一逛非遗街区。这个非遗街区里面，你看那儿聚了好多人。
2: 哎，咱们老朋友。
1: 哎，老朋友，老说老叫。
3: 你们好，
4: 哎，你们好，
5: 这是在做纸吗？
3: 是的，这是在做藏纸，这是做藏纸的原材料狼毒草。
1: 那为什么会选用这样的纸呢？
2: 这藏纸呢，不被虫咬，因为它有毒。
3: 这个纸很耐磨，折完叠不会留下印记的折纹，坚硬而耐磨，然后遇水不化。
1: 纸遇水不化是吗？
3: 对，我们先可以试一下。
1: 泡到水里吗？
2: 可以。
1: 搓一搓可以吗？
3: 可以，
6: 可以，可以，可以，
7: 可以，可以哦。
3: 然后揉成一团，
4: 拧成一团，
2: 拧成一团，
7: 好，
3: 然后再摊开。
1: 就这样对待我们非遗里的中国这几个字吗？
4: 哦，像布料一样，
2: 哦，很结实啊，
1: 完好无损，
3: 自己都很清晰的看见。
1: 哇，这个像变魔术一样。
3: 对，
1: 谢谢谢谢几位老师，那我们继续去前面转转。啊，这些也太精美了，这个其实就是咱们的唐卡艺术。您好，
8: 你好，
1: 几位好。哦，这是一位爷爷在作画。
8: 对。
1: 哇，爷爷还在这么精致的描绘画作。哇，您太厉害了。
8: 他画唐卡已经80多年了，他自己徒弟有1000多名。
1: 所以这么多年，爷爷是桃李满天下了。咱们来欣赏一下这么多画作吧。
8: 伽玛嘎这唐卡的特点就是吸收汉地画家工笔重彩的技法，以轻盈的色调为主，有一种宋式美学的感觉。其中采用了闪点透视的手法，画面显得更加有层次，可以说藏汉民族美学交融的画品。唐卡主要颜料是矿物质颜料，所以颜色鲜亮自然，对比略强，并久永固变色。
2: 我说这唐卡呢，历史也是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
8: 对，
2: 被称为藏族的百科全书。
8: 对对对，
2: 题材涉及各个领域，十分的广泛。
8: 对，

0: 这两幅都是创新的唐卡，是用福建的漆艺跟西藏的唐卡结合在一起。这边表现的是一个丰收的这种，
1: 丰收场景。
0: 对，这个是蛋壳螺钿镶嵌的，表现的是福建的土楼。当时福建人葬的原因，我有机会去福建厦门学习漆艺，刚好就做了这两项结合在一起。那现在我们昌都唐卡画师接触到这个唐卡漆画的技艺的，差不多也有300多名学生。
1: 所以这项融合也在本地也生根发芽了。
0: 对，生根发芽。所以画师就用这种元素，也是表达福建援藏的这种援藏之情。
1: 其实唐卡漆画就是将藏族传统的绘画与汉族漆画进行了跨界融合，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交融的艺术结晶。学艺丹青绘新卷，新老携手传匠心。谢谢几位，也谢谢爷爷。
2: 谢谢
1: 您。
3: 大家来品尝芒砂延吉酱酱面，
1: 来了，有非遗美食可以品尝了。老师你好，
4: 嘉
1: 士得来，
3: 欢迎来品尝延吉酱酱面。
1: 哦，延吉酱酱面，
3: 对，吃一碗加一碗，放一颗石头，
4: 就计数用的是吧？
3: 计数用的，只要打破记录147万的话，终身免费。
5: 这标准太高了。
1: 这标准确实高，但是我们可以品尝一下这个加加面。
3: 我们这个汤里面海拔3600的牦牛肉，还有当地的藏香猪肉，还有海拔3900的野生的松茸，还加了当地千年古盐田的雪花盐撒在上面，所以味道特别好吃，特别鲜。
1: 很清淡，然后呢带着肉的香气。
3: 对，
5: 老师，
4: 我看刚吃完饭的时候你把我的筷子这样摆。
3: 对，这是当地人民的一个风俗习惯。你吃好了把筷子这样摆，这样的话是我们不会给你加面。
4: 那我要这样呢？
3: 筷子这样摆的话，你吃到天亮，他们家到天亮。
4: 原来还有这个说法，记住了。
1: 院长，您吃过加加面吗？
5: 最高纪录30碗。
1: 哇，30碗！
5: 挑战一下啊！
1: 挑战一下。哇！这是您的第3碗了，
3: 3碗就是吉祥如意，最少要吃3碗。筷子没有摆好，继续加。
1: 哇，第6碗了，6-6大顺。
5: 好吃，好吃。弄着一个9公爵。
3: 好，天长地久，
1: 长长久久。哇，也希望我们这个加加面的这项非遗能够长长久久的延续和传播出去。
3: 欢迎来我们的家乡，
1: 谢谢您，
3: 谢谢嘞，
1: 谢谢的嘞。走到这里有一股香气，
5: 香气扑鼻，哈哈。
1: 老师你好，
6: 大家闻到的是来自尼木县生产的藏香。尼木藏香呢，至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县是藏香的发源地。
4: 我看那边摆了这么多药材，都是制香的吗？
6: 是的，藏香里面加了50多种纯天然中药，用了40多道复杂的工序。尼木藏香的话，主要的就是活木山庄。
5: 我觉得特别像泸州老窖那个酒曲。
1: 它怎么来的呢？
5: 尼木藏香制作比较特别一点，是用那个水车来抹泥，因为尼木县的水利资源特别丰富，利用这个优势就创造了独特的水车制香的工艺。
1: 所以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一段记忆小片来了解一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动手试试看，我们能不能尝试着把这个线香做出来吧。
1: 这有难度啊。
2: 原来这个线香是应该是软的，后来
0: 才风干的。
3: 这是制香的工具，牦牛角，香的粗细是靠它来调的。
4: 我发现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所有的工具都是
0: 原生态，
4: 原生态的。
0: 是的。哦，是要放在手上。
3: 手上放。
0: 啊。啊，然后往里面去按压。
3: 然后这样。
0: 哦。哦，这就挤出来了。哎，你挤得好丝滑呀。来吧，我们三个比赛吧。
4: 来。
0: 看谁挤出来比较均匀，好不好？不错呀。哎，已经给它撑直了。
2: 没断了。
1: 哎，不出来啊。
0: 哎，不错，挺均匀的。
3: 这我们专业挤的时候一次性要挤，挤两道的话可能要断了，专业学的话可能要最少也3到6个月的时间。啊，
1: 断了。
0: 你们俩这长度差不多哈，我觉得我也差不多就这些了。
1: 行，你这长。哎呦呦呦呦呦，整完整的，
0: 可以，
1: 太棒了，
3: 特别好。
1: 佳宁老师这真长啊！
0: 谢谢您，
1: 谢谢。
0: 叮当当的声音，这是在做什么？您好，
5: 你好，这在制作脏锁的一道工序。哦，
2: 哇，这都是脏锁啊！哇，
6: 这也是
0: 脏锁，好漂亮，9曲18弯。
2: 哇，这个锁很重。
0: 哎，真的，
2: 这怎么锁上呢？
1: 上锁都有很多秘密的窍门。嗯，你要是第一次接触，往往是打不开的。啊，
0: 是吗？
7: 我们这边有句话说是，脑袋好不好就要看会不会开上锁。
0: 那我们开一个测试一下脑袋好不好？
1: 这钥匙。
0: 锁孔在哪儿呢？应该是这。
1: 是放在这边吧？
7: 嗯，是的。
1: 哦，我这个插进去。不能硬掰，
0: 对，
1: 就是要
0: 看上下左右，
1: 然后呢转也转不了了，
7: 转不了，要左右拉扯，
0: 那左右
7: 推拉的，
1: 就这样左右。嗯，
0: 开了
1: ，哇，开了吗？
7: 是的，哦，
1: 开了，
0: 哇，这个喜悦跟开那个九连环走出迷宫一样，
2: 快挑战一个，
0: 哎，应该就是这个方向，
7: 就是这个方向。
2: 啊，这个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0: 对，真的很有成就感。
1: 嘉宁导师，你把这箱子给打开。
0: 我今天下午不开开，我就不走了。
8: 需要往前后左右吗？
7: 往前推，左右。
8: 我发现卡在这里，它不动了。
1: 哦，
8: 其实就是刚才那个往里面推一下。
1: 推。
7: 脏锁主要特征的话就是这个钥匙，这种钥匙的话特别像迷宫图，脏锁每把钥匙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脏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独特设计，所以脏锁还具有夫妻和谐和爱忠贞不二的美好寓意。
0: 这个寓意特别好，谢谢
1: 谢谢
0: 老师，
1: 谢谢你。
0: 走吧，看看这里是什么。
1: 黑桃，
2: 哎，他正在做的是个
0: 双胞胎
1: 啊，对，
0: 看着很像。老师您好，
1: 你好，
2: 这是一个杯子吗？还是一个茶壶？
9: 这个是来自于1978年卡若遗址出土的珠穆彩绘双体陶罐，造型很独特，仅次一件，具有4000多年的历史，也代表了新世纪卡若文化的最高制陶水平，也是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卡若遗址其实一个。极具重大意义的高原史前的人类文化遗址，
9: 对，
1: 因为它被我们考古界和古人类学界公认为是西藏3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呢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遗址。更重要的是，卡若遗址中双体的陶罐出土，将我们西藏的古代史从文献记载的吐蕃时期向前推进了3000年，意味着我们西藏在距今4000到5000年前就有了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了。
9: 对啊。
0: 那咱们察雅黑陶的陶罐制作和其他地方的黑陶有什么不一样呢？
9: 我们察雅的黑陶主要是 用那种泥土不一样，这个黑色的泥土的话是磨在手里的话，它就会发光的这种形式有，然后就发光。
1: 哦，就这样的。
9: 对，我们选图的时候用手，如果是感觉不到的话，也可以用牙齿来嚼一下，然后就嚼的过程当中它没有沙沙的那声音，就是最顶级的一个陶土。
0: 就是没有一点点沙口的感觉。
9: 对。对，
1: 在咱们高原制陶的燃料是比较特殊的，一般咱们用那个草皮和牛粪是吧？
9: 对对对对。
0: 所以它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是取自自然，所以西藏的陶器也诠释着这几千年来高原先民的智慧，也如今成为了咱们西藏文化走向世界的闪耀名片。谢谢。
6: 欢迎来到我们西藏。
0: 老师你好，扎西德雷。
6: 欢迎来我们西藏品尝藏茶，先尝一下我们的酥油茶。
1: 酥油茶，
0: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见面礼是吧？
6: 啊，对，酥油茶是我们藏族的传统饮料，藏语叫加西嘛，意思是嚼动的茶，
0: 香香的味道。
6: 接下来我们品尝一下这些藏族的小吃，牛肉干、青稞酥，还有酥油人参果。酥油人参果呢，我们当地的特色一个植物，名称叫吉祥食物。
0: 人参果啊，是那个猪八戒吃那个人参的果吗？
10: 显然不是。
6: 尝一下这个藏汉团结点心，是一道非遗美食。
0: 藏汉团结点心，这个名字起得很有寓意。
6: 这个名字呢，来于汉族的月饼纹样和藏族的酥油结合起来。哦，
0: 它是一种甜甜的糕点的味道。
1: 对。
0: 嗯，这一口把民族融合吃到嘴里了，心里美滋滋的。
10: 这个是糌粑是吗？
11: 对对，青稞清洗炒制水磨磨出来的糌粑。
0: 其实青稞是西藏等高原的主要食粮，也是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的优势产业之一。西藏自治区推动青稞产业提质增效，也是让高原特色优势产业成为群众增收的一把金钥匙。其实我是很想尝试一下这个糌粑。
6: 首先呢，这个里面倒那个酥油茶。哦，
0: 这个。
6: 喜欢奶茶的话可以加一点，酥油的话可以加一点。
0: 哦，其实是把它拌起来。
10: 哦，捏成团。
6: 捏成团就直接可以食用。
0: 老师们就特别熟练，我们在这青稞粉直往外冒。
10: 这就可以吃了是吧？
11: 对，可以吃。哦，可以
10: 吃，是这样吃的啊。这个味道其实挺复杂的。那这是一个主食吗？
11: 对。
10: 难怪我吃起来我觉得有主食的感觉，很饱腹哦。
0: 每逢重要节日，藏汉同胞围坐一堂，共品团结点心的香甜，欢声笑语萦绕满屋。小小点心承载着藏汉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藏汉一家亲的故事便在这美味与馥郁浓香当中代代流淌，源远流长。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
0: 菜是
2: 心肝，
0: 小编是铁棍，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了，在关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啊，说落去是养生堂这个单元呐，那加上这时段来去分享开讲的呢，就是真侪对体态有要求的遮朋友吼，拢会真烦恼讲这个小白吼小腹到底是为倒位来的？那小白安尼太太敢是毋是肥呢？吼，那其实啊，第一只喜达的爱甲咱的乡亲来去。算讲是分享一个小知识吼，小知识，就讲这个脂肪吼，伊个分布的特殊性吼，就是讲，就算啦，咱正常人体，就算你规两个人胃头到尾体重正常吼，唔过咧受遗传啊激素的影响啦，你内脏的脂肪或者是你这个小白的这个腹部吼。这个所在局部的皮下脂肪也会去优先囤积，就是讲伊的伫个积累的这个抗战，伊是算讲是优先级、优先级第一关的吼、哦。就是内部咧先甲这个小白吼，安尼甲凸起来吼，安尼甲算讲是甲肥起来吼，甲、哦、积起来吼、哦，然后你脚手啦、四肢啦、运啊吼是安尼三歪歪。哦那所以讲，这家你是不是真是肥无啥关系？因为大家有讲到，就算你体重正常的情况下，吼、哦，那另外一种就是体态，也够核心是比较松弛的，吼、哦，就是讲咱特别是现代人，因为真侪拢是坐办公室咧工作，大部分啦，吼、哦，那伊就会产生讲这个骨盆和、哦、骨盆减轻的这个问题，吼、哦。那伊就会把这个小白向前吼、哦、来去抬出去，来去顶出去吼、哦。那倒落去以后咧，就会比较明显的这个缓解，吼、哦，你就发现讲，我倒落去的时阵，这个小白的边边啊，啊，为什么坐掉的时阵小白的太太呢？吼、哦，这不是因为你肥，吼、哦，这可能就是因为你骨盆的这个前倾的问题引起的，吼、哦。那这个腹横肌啊，吼、哦，顶顶的只要核心的。肌肉群的力量无够吼，你就无法度把这个内脏安尼个缩掉吼、哦，那伊就会让这个小白咧松软落去，然后就下垂，垂落去以后伊就弹出去了，对不？还有一种呢，就是消化暂时性的安尼算讲，咱用闽南话讲膨胀，对不？消化暂时性安尼突出啊隆起啦。那一般来讲，就是讲闭结。吼、哦，啊，到就讲长得了，安尼有气，有气体，吼、哦，会就会和这个小白吼出现暂时性的安尼膨起来。那伫个你算讲是大便啦，吼、哦、排气以后啦，你膨起来这个部位就明显的减轻，吼、哦，伊这个吼、哦、就是甲咱脂肪的这堆积吼、哦、是完全无关系，吼、哦。那甲咱的乡亲时代来去分享，这几点吼、哦，可能吼、哦、这個。就是讲咱小白比较突出吼、哦，比较胖吼，而且讲甲肥胖无关系，这个情况。那说落去咧，咱就来听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开讲讲吼。这个小白到底是为得未来耶？
3: 大家好，阿明师又来啦。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一个比较隐秘的话题啊。
4: 这个隐秘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我会有小腹？是我没运动？
3: 有可能啊，有可能真的没运动、啊。
4: 哈哈哈哈哈！真的要去运动，是因为这样吗？
3: 首先，我们讲的小腹哈，什么样的小腹是比较不好的？我们先讲什么叫健康的胖子。健康的胖子呢，他应该是全身很均匀的胖，就是连手臂人都粗粗的、厚厚的哈，然后脸很和气这样子那种。那就算是一种健康胖。但是如果哈，我们有某个地方是特别胖，或者它是不均匀、不连续的这种胖，往往呢就要怀疑是不是有跟健康相关的哈。举例来说，米其林跟杯面，大英雄天团那个杯面很均匀，看起来就是很和气啊，就觉得啊好可爱哦、喔，那蛮受欢迎的、啊。可是如果你是米其林那种一圈一圈的， 或者是你就某个地方特别胖，比如左脚都很瘦，只有腰特别粗，或者是我的胖呢是一圈一圈的，没有很均匀，还左右马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胖，往往跟伤还有代谢异常的病可能就有关了。所以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类的这种范畴。小腹呢，尤其是在运动啊、饮食啊，全部都已经调过以后，但你还是有刚刚讲的那些状况，全身瘦，一圈游泳圈小腹，那就是你要看这集的原因了。
4: 杰哥问你会怎么样去想让我们有小腹呢？
3: 为什么会有小腹？我概略性的去分成两大类，第一啦，就是骨盆撑不起来，它是跟筋膜结构这些有关。那第二类呢，内脏失调，往往是跟我们的肠胃啊，有的是跟妇科有关。一内一外呢，它分别代表说，第一，我这个房子盖得正不正，会不会墙会凸出来，或者是你的腹壁没有力气收进去，你里面的代谢啊，会不会产生一些副产物，比如说内脏脂肪会太厚，或者是我肠子会一直胀气，甚至说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核心肌群的活性，记得吗？我们在讲韧体啊，核心启动那边会讲内脏。这样的状态可能会影响我们腹部的核心启动，所以它平常就容易松，就容易往外垮。从这两个角度去切入，如果你的骨盆是撑不起来的，甚至它可能旋转左右不对称，这时候你的腹肌啊要用力时是不是比较不好用力？我们的小腹的力量要能够紧实啊，骨盆第一要能够撑得起来。如果你的骨盆是有一些歪斜旋转不对称，那你的腹肌是在一个比较不对称的状态下，它也很难去做一个收紧的动作。那为什么骨盆会这样歪斜不对称呢？通常跟结构啊受伤是有关系的。可是呢，有的人会想，跟受伤有关，可是我印象中我没有跌过屁股，我没有跌过尾椎啊。有可能你要把结构的原因往下找，就是脚踝。我在门诊中其实很常见的是骨盆没有摔过，但是他骨盆歪是来自于他曾经扭伤过脚。而这个时候除了有小腹，你可能也会发现你的马鞍是不对称的。所以有的人拍照喜欢露的可能右腰啊，因为右腰比较顺啊，左腰其实是一坨的。这种只要有不对称的状况，通常跟结构有关。也就是说你再怎么样子去减脂去增肌，有可能你减完还是有那一坨在，它是被旋转的结构挤出来的。减脂呢，就是让它变大坨变小坨，要完全消掉的话，还是得调整你的结构。因为结构治疗的角度是要让你的代谢更均匀，让你的运动可以运动到那些角落。因为歪掉的结构底下的是运动不到的，所以调好结构是为了让你方便运动。而我们只是调结构而已，然后我就不去运动，然后期望它消，其实就有点做半套的感觉。
4: 那黄医师有说过，久坐会让我们臀肌失衡，所以我们上班族会很容易有小腹，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刚刚讲两点嘛，骨盆挺不起来。我们先看看我们骨盆要挺起来，其实最直观用到的是什么样的肌肉？其实是臀肌，还有我们下背部的肌肉。而臀肌呢，是现代人最常失忆的。一个肌肉如果在一个太过延展的情况下保持的太长时间，它会很难去收缩。它是跟我们肌肉里面那些肌梭啊、肌纤维的一些生理有关，很类似我们讲的弹性疲乏。上班族久坐的时候，通常肠胃啊不会太好，呼吸浅、压力大、三餐不正常，其实会让我们肠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时候我们肠子呢发炎的时候，内脏筋膜还有腹壁的筋膜比较容易变形，力量不足，肠道里面的一些慢性发炎、内脏脂肪堆积啊，种因素啊，都可能会让你的张力变大，往下垮啊，把筋膜往外推啊，形状就变得比较突出，这都是常见有可能的。而这个地方的改善比较偏内科的改善，饮食调整啊，用药调整肠胃，往这个范畴去走。
4: 所以如果不会像阿米斯教的把皮带绑在大腿上，好好的做，我们就不会有下背痛，又不会有手腹的问题了，是这样吗？
3: 我们讲的绑腿其实是在限制骨盆的角度减少下背痛，但是它对于预防久坐的小腹产生其实帮助并没有太大，根本上还是因为肌肉的一些无力，肌筋膜它没有力量，还是运动为主。
4: 所以讲了那么多，那我有小腹到底跟我体脂啊、体重到底有没有关系？我没有需要去解释啊？
3: 其实是有关系的，但是有没有需要节食，我先打一个问号。现在啊，要降体重或降体脂，观念要再更新一下，吃对饮食，吃对营养，减少热量，这样才对。所以有可能你是不用节食的，吃对正常的食物，但是你垃圾食物少吃。哦，我有小腹啊，我怕胖，所以呢，我就不要吃肉了，我不敢吃，我就配一个面包，配一点水果就度日好了。哇，那你就掉入了这个碳水陷阱，它反而会让你的小腹可能会更严重。或许呢，你要找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专业的减重医师去调整你的一个菜单，让你的蛋白质要足够一点，然后把精致的碳水的量减少，这才是你消小腹的一个饮食控制的一个方向。
4: 所以妈妈如果怀孕完生完自然产生小孩，妈妈都比较小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3: 我先讲一个区分的概念哦。如果生产完会有小腹，往往是在生产前妈妈的结构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妈妈她的结构本来就有带伤，没有医好时，有可能你在怀孕的过程中，她这个伤是没有被矫正，甚至越来越严重。那这时候你生完之后，骨盆你坐月子之后没有调回来，她的小腹可能就容易在。那换言之，如果一个妈妈她本身的体能条件、结构条件都很好时，她生完其实应该要越生人越漂亮。生产其实是上天赐给女人的一个非常棒的礼物，为母则强。你的结构啦、荷尔蒙啦、神经条件，其实生产每次完了后带给妈妈一些强化，这是对的。为母则强这句话有生理学上的意义。但如果说你生完反而好像越生越伤，通常是你原本就有带伤，宝宝还有分娩的这些负担呢，就是加重的这些负担。所以我要澄清一下，我认为啦，问题主要是生产前妈妈的结构状态，而不是生产害的。
4: 那我平时要如何保养才不会有小腹呢？
3: 待会会示范怎么在办公室呢，就帮你的臀肌先练起来。而我认为它对于小腹是很有帮助的，我很多患者练了都觉得有差哎。那第二是结构因素，如果你是有受过伤或刚刚讲的马鞍不对称、骨盆旋转很严重的，

我会建议你找一个有在调整结构的一个治疗师，或者是中医师、医师都可以，把你这个结构问题先调整，或者借由运动的方式，比如说据我了解，像一些皮拉提斯啊，可能会锻炼到我们一些核心的角度。我是蛮赞成用这种运动的方式调整脊椎的。第三就是你吃的东西就要注意，会不会你的饮食已经让你的肚子里面堆了好多的垃圾了？那些垃圾你要把它清掉，这才是重点，对你健康也有帮助。这个功操是我设计来锻炼我们足少阴肾经的一个保健的功操，它的概念其实很像两个东西，一个是芭蕾舞，第二个是很像咏春拳。我没有练过咏春啊，但是感觉像而已啊。首先，两脚与肩同宽，脚尖都平行往前哈，膝盖打直。这时候呢，请你膝盖打直的状态下，你屁股用力收缩往前顶，要顶到什么程度呢？你用你的手去搓你的屁股，它要很硬哦，要卡成点扣扣哦。如果说你就是下去，你就觉得啊屁股软趴趴的哈，都搓不下去时，那代表你的臀肌其实已经退化了，可能就要多练这个部分。屁股收缩，你骨盆还是在原地，不用担，你越往前越往前越往前，但是屁股还是一样软，没有用的。所以就重点是屁股硬，卡成点扣扣。当你做到卡成点扣扣这步时，接下来就是要把你的膝盖往内夹，膝盖往内夹。哇，你要同时顾到很多地方哦，可能屁股会松掉，你再检查一下。重点是屁股要紧，膝盖往内夹到有点微弯，没关系，膝盖往内夹微弯不会伤膝盖，往前跪会伤膝盖。腰呢要往前顶，夹腰椎要往前顶，身体要挺起来。然后你可以同时做舌质呼吸啊，或正常呼吸都可以。重点是要顶这个紧绷呢，看能不能持续到一分钟以上。连续一分钟哦，这时候你在休息过程中，你的呼吸就保持深，用你的横膈膜去拉，然后维持这个动作就好。手可以去确认你的臀肌，没有关系，重点练到你的臀部、腿内侧，这时候你的臀肌就比较有力气，可以把骨盆撑起来。那这时候你会发现练起来之后，小腹会觉得好像比较平的，比较紧绷，里面的代谢就会比较容易启动。这边为大家总结一下，小腹啊，它跟体脂、体重、饮食、运动真的是很确切相关的。但是如果你是这几项都已经努力过了，但还是不见成效时，就要回想一下，是不是有阿明师讲的，你有某一些地方是特别胖、不连续或不对称的？那这种情形可能就是跟结构有关，往结构的方向去调整，或许你会收到一些比较满意的效果。也不是跟大家说瘦子才是美、才是漂亮的这种概念，其实还是从健康的角度去讲。那假设说你的小腹就是一点点，然后你身体都觉得很好啊，很棒啊，那如果说你是为了美观的因素，就是另一个考量。但是如果你健康状况都很 OK， 你搞不好不用特别在意啊，或许你加强一下你的运动相关的。但阿明师在这个议题上还是特别强调，最理想的这种雕塑体型的方式还是运动饮食。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尽力做好了，以后我们再来处理是不是有结构的问题，或者你要直接处理受伤了。这一集是要给大家这些观念，我们下回见哦，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咱第三单元咱厝歌戏声。今仔日为咱的乡亲士大传的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的《行动红魂》第一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港，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底来去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咱的乡亲时段吼，到底来去拍开用视频 APP， 然后查找两化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化好消息，甲乡亲时段到底分享。好了，那今天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那我呢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逐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工，咱头先要来了解，这是新五五开局之年啊，各位所在社区的动员跟基层工作人员吼，带头冲伫个服务一线，不断的完善由基层当中。组织牵头的群众组织机制，好，咱们来关注相关的代志。今天呢，要过来分享音乐人阿良吼，伊要分享吉他到底会当甲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小确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边到就进入到两花到三江的详细单元。城市内底大大小小的民生日常啊，近来拢是无法度离开定居伫即个所在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支撑，也离袂开社区即个离群众上界群的服务平台，互来落地落实。今年是新五五的开局之年，各个所在社区的党员甲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伫个服务一线，不断的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组织机制，将社区的每一件小事拢办实办好，吼，互大家当有获得感、幸福感甲安全感。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阿姐，给你送饭来了。
1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3: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4: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

0: 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精密新仪吼，和取得这个所在观海拔、大温差诶，这种真好诶，正式条件吸引，甲当地政府啊、甲国企啊、甲科技机构合作，参加到取得诶地轨正式项目当中，也将这份甜蜜的事业啊，伫诶取得诶土地顶吼定军落来。为新疆农科院的技术团队定军取得吼来调研选址，到甜瓜品种伫个市场顶真受欢迎，啊，再个到全国头部甜瓜企业主动来到这个所在来讲合作，这个为零到一做起来的项目啦，依靠本地国企的技术，大清对接市场的互补优势，一步一步将大量山无可能变作排伫个眼前的甜蜜产业。所以来，咱们来听大清秘心仪来分享这条甜瓜到底有偌济故事。
1: 走进了这个喜德县，然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喜德县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气候都特别的适合种植农产品。那其中呢就是哈密瓜这个项目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来了之后，然后走了两三周，最后决定在喜德县种，它呢可以做到一年两产，就是 一年里面可以产两次。那么呢产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就是价格可以卖的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呢经过了试种，然后再经过了这个专业的指导之后，然后把这个哈密瓜种出来。所以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成品果，就是它种出来的这个果实。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果实它挺特别的，就是喜德县这个地方种的这个哈密瓜这个品种，它还是甜，水分还是很充足，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点清香，然后吃久了之后，就是你越吃越吃越吃，可以尝到一点点蜂蜜的味道，所以说你会感觉这个层次感很好。所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初，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哈密瓜开始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一起销往到成都的市场，然后这个接触到消费者，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很喜欢，就是抵达市场不到三个小时，其实市场就把这个哈密瓜给卖完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一个这个全国头部的企业，这个哈密瓜的产运销全国头部，他们也抵达了凉山，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以前的这个哈密瓜都是种在土里面嘛，但是这个喜德的这个栽培的方式是无土栽培，就是它是藤的，一根藤就产一颗瓜，然后他们这个就觉得这个种植方式是很先进的，然后呢产出来的瓜的大小还有口感、甜度，然后皮的厚薄都是比较符合市场标准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这个项目做深度的合作，真正能够让喜德的这个哈密瓜能够从原本的一个简单的种植、示范性的种植，然后变成较具规模性的种植，最后能够推广到整个凉山州，形成一个哈密瓜产业链。我们其实是怎么合作？我们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国企负责引进新疆农科院的技术，然后呢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然后教农民怎么种植，种植哈密瓜这个技术然后真正的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这个是我们地方国企跟外来的这种科研团队的一种深度绑定，同时它带动的是其实是让农民能够比就是在传统的种植玉米啊、养猪啊这些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了一个收入，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土地能够有更高的附加价值。
0: 听了心仪跟我们讲说喜德的甜瓜为市场到这么夯的传播过程啊，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吼，这个台湾青年为什么专工拼到大龙山喜德来做农业吧？其实大半都是在喜德和台湾同胞跟大族企业的优惠政策里面，为项目落地全体有人对接到会台里面的政策在土地流转产业配套顶面吼，会当有真实实在在的扶持，这个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跟产业路会当 拍通龙山片外湾的最后一公里。米新姨呀，伫即个完全袂轻松，伊专心咧做市场对接，也看到当地农户靠着土地租金啊，正式的落户的增加收入，愈来愈侪少年家唔免外出去拍工，也门卡靠就会当陪着老大人、囡仔来正规进修，也即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新姨讲。

0: 是伊上个珍贵的休息啊。一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伊有分享吧。
1: 我们身为台企，那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你说走进成都、走进西昌，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走到喜德，那这个地方一定是给予了台湾企业安全感。当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特别奇妙的是什么？特别奇妙的是，其实外来的客商一直都不觉得凉山州能够种出哈密瓜，但当他们去的时候，本来他们只想看一下就走，但是呢，结果他们抵达了之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将近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不怎么感冒，然后到后面的是觉得可以共同发展，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把种子，就是新的品种的种子寄过来，希望能够在凉山州试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外来的企业，它除了看到的是地方国企跟这个农科院的技术成熟，还有一个是地方国企的决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台湾同胞都愿意在这个县域来发展。他们认为在营商条件上面，或者是说在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顺遂。那么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进入到喜德？我们的工作分工里面就是他负责种，我负责销，那么我就肯定是要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那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更多可以让我发展的空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提到的就是惠台政策嘛，那么惠台政策其实在经营项目，然后甚至于是盖产业园等等上面，其实都会抛出一些橄榄枝，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道路很通畅，就是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产业道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考察项目也好，当你带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落实他们的产业发展的。所以说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本身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然后在当地落一些就是我认为可能会对当地发展及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其实是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然后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那现在这个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带动了当地的百姓，比方说他们的土地标准化，他们的种植技术化，然后他们的这个商品逐步的产业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种植了这个甜瓜之后，立竿见影的是他们有土地收入，他们有种植收入，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就业。像我们现在的看这个哈密瓜的人员，他就是当地的伙伴，所以说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从事一份有市场前景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当地来说，它不是短期的回收，它其实是一个长短兼收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觉得其实挺好的。以前你到地方你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喜德县还是凉山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会留在家乡从事这样子的农业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生活，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爸妈，同时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的文化道上讲的现场。之前的节目当中，好，咱有带各位来小北台湾音乐人阿良，也一段着对音乐的热爱，为台湾来到大陆，吼，找到成都这个所在。也伫成都，阿良一边咧找家己的音乐梦想，有做演出吼，赶通告，一边搁抱着伊的吉他，转到成都的行啊行顺，吼，伫这个所在呢，开始咧做囡仔的吉他老师。真侪人细汉的时阵吼，拢有一个抱着吉他来弹唱这款的梦想吼。啊，不哩个可能也因为讲，初学的时阵，唔是遐尼顺利哦，可能后边无坚持啊。也袂少人甚至因为，细汉时吼，爸母逼，比如讲学一款乐器吼，这款的经历，以后唔敢阁顶当着这款的乐器吼。不哩个阿良吼，伊将吉他教学，做成了一件完全无压力的，趣味的代志。在他的课堂里面，没有这种西班的科技的压力，也没有这种填鸭式的教学，让一种选曲的选调官教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去选调要弹什么款的歌曲，什么款的旋律。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请阿良跟大家分享，在他看来吉他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小美好。
1: 很多家长啊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初学吉他的时候弹出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杂乱。我常会呢和这个家长说明一下，就是说乐器呢初学阶段呢本来就会弹很难弹出完整好听的曲子，不连贯的声响就是学习的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大家呢需要接纳这个过渡期。就是至于大家会问到有没有专属的教学方式，我没有刻意打造所谓的川式的体系耶，这种川式的教学，但我自己有一套坚持的原则，不给小朋友过大的压力。我见过不少成年人呢，小时候被逼着学乐器，其实留下很多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呢，其实再也不想碰琴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会优先保护兴趣，我会让小朋友呢，挑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当然我会帮忙筛选难度啦，那个弹奏自己喜爱的曲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如果孩子选中比较偏难度高一点的曲目呢，我会先和他沟通哦，先让他好好的先把这些基础呢再练习的扎实一点哦，等能力再提升之后我们再来挑战。那选择权呢我给到了小孩子啊，同时呢我也做好难度的把关。其实只要产生兴趣，原本坐不住的小朋友也会愿意主动呢拿起吉他来练习。那现阶段的教学里面呢，经典老歌我教的最多的就是《童年》这首歌，是两岸几代人共同的回忆。那这个旋律简单呢又温暖，很适合初学的小朋友。每次带着程度的小朋友呢练习这首的曲子呢，其实我内心都会有一些感触啊，这是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歌曲。那现在我在成都，看着这成都的孩子呢，带着这个成都的孩子呢，一头弹奏。啊，大家成长环境不同，却能借由同一首旋律呢，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其实不用太复杂的言语，音乐本身没有距离，这是在教学过程里面呢，很打动我的点。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很多人对神风庙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城市里面的庙里面，不然很少人知道说在陕西省三元县有一位那亲像宫殿军这块民调的神风庙。台湾的设计师珍妮和他的朋友为西安市区出发专工去探访这座神风庙，也在珍妮看来三元城神风庙进来的不是一座冷冰冰的老建筑，为明朝洪武八年延续到现时的中德山的布局，一顶一顶有这种景深，在厝顶还有很多吉祥的雕刻，还有很多飞檐翘角，这里面都是古早人对城市历史、对向先之心的温柔的引导，它是守护一方的信用空间，也是过去当地人看戏聚会一个公共的空间，现时也是三元青年民宿的外台博物馆。下面的时间我们关心到的珍妮来去这个地方走走看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离开西安市区，来到陕西咸阳三元县，参观一座气势非常不一般的古建筑群——三元城隍庙。很多人听到城隍庙，可能会想到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小庙，但是眼前的三元城隍庙规模更像是一座层层展开的宫殿。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后来经历明清多次增建和修缮，是陕西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隍庙古建筑群之一。走进城隍庙，首先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中轴线秩序，整座建筑坐南朝北，沿着中心依次安排门楼、牌坊、戏楼、钟鼓楼、献殿、拜殿与寝殿等空间，两侧再以廊房和配殿展开，40多座单体建筑前后相连，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让每个人穿越每道门都会看见新的景深。珍妮姐姐自己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最想请大家抬头看的就是屋顶与屋檐。大家可以看到屋脊上布满了人物、花卉、动物和吉祥图案，屋檐向上翘起，层层叠叠的斗拱把原本厚重的建筑撑得非常轻盈，红色柱子、青绿色琉璃瓦，再搭配蓝绿金红相间的彩绘，即使经过几百年，仍然可以想象当年建成时有多么华丽。特别是站在院落中央向前看，

两侧屋檐像画框一样，把后方的牌坊和殿堂一层一层框进来。这种设计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在透过空间告诉人们，进入城隍庙之后，要慢慢收起外面的喧闹，带着敬畏之心走向主殿。那么，城隍到底是谁呢？城原本指城墙，隍则是护城河。后来城隍逐渐被人格化，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在传统观念里，城隍不只保护百姓平安，也象征着赏罚善恶，维持地方秩序。明清时期，城隍祭祀与地方行政关系密切，因此许多州县都设有城隍庙。所以大家会发现，城隍庙里除了庄严，也带着一种劝人向善的气氛。牌匾、楹联和壁画经常提醒人们做过的善事与坏事，或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我们在往里走，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和主要殿堂。戏楼不只是表演娱乐的地方，过去每逢城隍诞辰或者是地方节庆，人们也会在这里演戏酬神。对当时的三原百姓来说，城隍庙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大家聚会、看戏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今天的三原城隍庙同时也是三原县博物馆所在地，所以啊，除了欣赏古建筑，也能透过馆内展品进一步了解三原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珍妮姐姐觉得三原城隍庙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哪一座大殿，而是整组建筑所形成的节奏。从一开始比较开放的空间，逐渐走进幽深的院落，从热闹华丽的戏楼走到庄严安静的主殿，建筑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理解古人心中对城市秩序与善恶的想象。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距离各大高校开学吼，也是越来越近啊。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吼平板，造成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开始啊抢抢滚的买啦。不过啊，今年啊，未少学生甲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标价吼，大大的上升啦。一部分高配产品吼，是这个上升的幅度超过五成。往年真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大大的缩减。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款的情形啊？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2: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1: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3: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依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0: 未少真侪要进入大学的学生啦，吼，有这款数码产品的刚需，吼，持续一直在悬的这款的市场介绍，也让真侪家长伫个买的时阵吼精打细算，到底是不是推广开学三件套介绍的这原因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4: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1: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8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5: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0000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1: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 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6: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6: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个话到三更的现场，下面我们要带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学长表弟来去爬爬走。今天表弟要带我们去的这个所在，在包头，包头在内蒙古，在蒙古语里面是包克图的谐音，意思就是有鹿的所在，又叫做鹿城，它在内蒙古的西边。这个所在是一个工业重镇，同时是一座文化资源很丰富的城市，它在阴山卡在黄河的北岸，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龙井文明的教会的所在。好，下面的时间咱交予伊。
1: 大家好，我是表弟。这一期旅行，我想带大家换一种节奏看包头，慢下来，走进博物馆，登上古长城，品味这座城市的文博之美。今天的旅程是黄河边塞文博寻踪游，路线串起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敕勒川博物馆、固阳秦长城。这条路线呢，大约需要花上两天的时间，可以比较好的感受到包头2000多年的文明史。说到包头这座城市有趣之处呢，就在于它不仅是草原钢城，更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博资源的城市。在包头境内啊，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固阳秦长城、汉长城等五个朝代的8条长城。来到包头之前啊，有朋友告诉我，内蒙古的长城包头最全。现在想想啊，这话一点不夸张。黄河在包头孕育出深厚的黄河文化，长城与黄河构成了包头文博旅游最硬核的底色。首先，我们先感受黄河文化，最好的起点就是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这里是内蒙古沿着黄河流域最重要的黄河主题博物馆，也是包头文化的新地标。它不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只摆文物，而是用科技复活了历史。在这里啊，你能通过裸眼的 3D 技术直观地看到黄河是如何在包头段形成几字弯的地质奇迹，通过沉浸式环幕感受到黄河百骸为复一套的河套平原灌溉系统。可以说啊，这座博物馆讲的是流淌着活着的生活史。沿着黄河的文化脉络啊，我们来到了包头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集中展示了包头的历史，馆藏非常丰富，有2件的这个镇馆之宝不得不说。一是汉代单于和亲瓦当，这是西汉晚期昭君出塞汉匈和平的直接物证。二呢，是元代的青花残枝牡丹纹瓷罐，它是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元代青花瓷的经典遗存，它见证了元代包头商贸繁华。这两件文物啊，一政治一经贸，勾勒出了包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话到三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神法》主要内容，是知名的尊职至上贵族尊严，台湾青年来访你是之间的一集，台湾同心粮食战鼓队传承两岸同仁的相思文化。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于台前拉以访的一生人生，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和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技嘉为你成功传播专业，建立 AI 对传媒行业高教课堂的贴台编辑，也曾因为 AI 强大功能行于专业迷茫，在 AI 技术飞速普及的当下，大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没有必要？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技嘉的分享。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舞狮啊，是中国民间一种喜闻乐见的传统喜庆娱乐活动。无论你是在祖国大陆，还是在宝岛台湾，或者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热闹的舞狮队伍。在地名的尊职至上贵族尊严，有一位来自台湾的相思强人向来一访，其实见到一篇风声一图，至今的一集台湾同心粮食战鼓队传承两岸同仁的相思文化，并把长征精神融入相思表演，展现感人奋进的精气神。今年传授起义，带领小朋友的人呢出梦前行，用一头雄狮架起两岸高雄的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下行业台前赖一凡的一生人生。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一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农师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得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8: 好，气，用力，用力。
7: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就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蹲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我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舞狮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二十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舞狮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这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
9: 她炒菜特别的好吃，
7: 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10: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会了。
11: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的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你才能去体会的。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碑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的 AI 技术飞速普及，从土容易学习创作各种领域同等各行各业，也令到好多大学生心生困惑。当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的写稿、剪辑，还有生成作品，甚至完成大部分的学习任务，大学教育的价值是哪里？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AI 成为当下高教教育日益核心话题。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同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基嘉为浙江传媒专业，建立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教课堂的贴推变革，也曾因为 AI 强大功能行业专业迷茫。仍然为 AI 也是高效普及的工具，但是你就没办法复刻人类的思辨、创意和人文温度。尤其对浙江传媒的两岸强人来讲， AI 可以赋能传播，但是你就没办法替代真实的生活空间和两岸文化连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谈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练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改。我真的太懂这种状态了，我们传媒专业尤其明显，写稿、剪辑、做播报、短片， AI 都能够帮忙快速的搞定，很多同学就直接照搬套用，省去了自己打磨、思考、复盘的过程。还有老师的那份无奈我也特别能够体会，专业课老师经常会花一整晚去备课，琢磨语态、拆解镜头、梳理表达逻辑，结果课堂上学生随手拿出手机打开 AI 就能够跳出好几种不一样的解法。那一刻老师不只会怀疑自己的教学价值，我们学生也会恍惚，现在大学课堂到底在教些什么，我们真正需要学的到底是什么。不过这几年读下来，尤其是来到暨大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 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

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 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 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 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最近啊，一段粉笔刚失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中式甜甜》引发网络热议。虽然没故事情节，也没人物对白，但是呢，只要30多秒的短片啊。在淋漓尽致繁衍的中国神话当中的甜甜形象，这只短视频本名由你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短短先的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凭借特殊一只的东方美学震撼海外的网友。令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人间门店的九零后的店主。国风国潮和 AI 科技碰撞，在样板产生出奇妙的火花。我们来听记者康沙王芳的报道。
2: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

0: 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1: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0: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1: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的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0: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1: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0: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1: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0: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1: 既是工具又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0: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1: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苏糖节目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小易。北京艺人系北京最早嘅演出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啊，完成的一年呢，繁育因为几代年正好六秀告别古都启程南下，飞呀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一东，好多市民呢专程前往西佛人天坛、北海公园这些地方送别几代人。北京艺人做嘛会选择去北京长期居住？给其他候鸟大部分啊，要生日分章走，中麦记得前一代办一次哈，就促热离境。如果遇到落天的北京艺人，我哋要可以提供那度帮助。我哋一下来谈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盲犬救治中心主任汤文峰教授的解答。
7: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8: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7: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8: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噶尔盆地，然后横穿 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那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7: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8: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7: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8: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7: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8: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7: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呢？
8: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讲起韩愈哈，大家并唔陌生，亦系唐代有名嘅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从其诗文当中引发天性而来嘅诗意啊，就有300多首。一箭以权，烈焰狂澜，体态活泼，笑爱非凡。或者你是结连人线，或者形容精妙，或者你是妙目拱口，或者讽刺辛辣。反正你就可以讲哈，是最擅长创造诗意的古代文学家。跟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一条哈脱口而出的诗意啊，可能都是出自于韩愈的智慧。佮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千百年来韩愈呢也是受到大家关注。史实大赞其是文诗八才之首，以韬济天下之力，中方民族之怒，以勇脱三军之势，文韬忠勇，史实是完美概括了韩愈的一生。但是呢，其生不逢时，命运呢也过坎坷，几多磨难。一次次遭受迫害、诬陷，一次次你被误解、被鞭责，又一次次你跌倒切见。但无论结唔如意，新鲜甘愿的韩愈啊，从来都唔曾有过妥协。今日节目我哋一下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就劝韩愈，了解佢坎坷磨难的一生。
2: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7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与礼部乃易得，三选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50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

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八年，韩愈第四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四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与礼部乃一德”。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九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两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十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十一年，韩愈第三次应吏部试，还是折茧成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好，各位朋友嘅多一点，今晚嘅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啊！欢迎下载云腾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大英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莫忘祖宗言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来，爱钻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小伟。时间都喺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啦，哈，我哋要睇一家呢，一齐落去赤脚人生，谈无夸人工无夸嘅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了谈家乡一个无夸嘅事。
0: 第二首啊，哈，即系节目二，我爱做木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落去搜索我爱做木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今朝我哋面送上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先下来去赐奖人上，看下人上穿起物嘅善善思。

0: 今年上半年，广东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生态建设抛出了加速图。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深圳本地企业依托开源服务打造工业操作系统，前三一年创新服务平台同步发力，大成技术持续突破。本地多家企业基于开源服务打通了国产芯片、工业控制器、自动化软件前链条，将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智慧水务等多个场景。华龙生态战略规划总监曹东安来讲道：“
2: 今年的话呢？”我们重点的领域呢，是把工业自主可控的工业控制系统与物理 AI 啊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通过鸿蒙的工业操作系统，加上这个物理 AI， 把产品的唤醒时间从原来需要停线3到5天的时间，缩短到了4个小时以内，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1: 今年上半年，深圳信息传输软件同的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推涨140.9%。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幅高达160.9%。深圳市三岩世纪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刚安来讲道：“
3: 这一轮的增长呢，背后主要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对产业变革的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全新发布的 AI 数据平台的这个产品，面向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的管理和调度，满足算力中心、政府、行业客户提供基础设施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1: 从大型基础软件、四 G 基础设施延伸至前端创新研发服务，深圳软件创新链条持续完善。上半年，深圳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4.4%，研发与实际服务业投资增长43.8%，计算机及办公室批制造业投资增长125.6%。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持续共建核心技术，创新资本持续涌入软件硬核技术套。它的次推次足可控软件产业生态加速成型。中科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企业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王瑞安来讲道：“
4: 对深圳来说，全链条自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将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以及 AI 软件这些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的韧性，冲击全国软信业第一城。关键不仅在于软件产业的规模持续扩大，更在于形成自主可控、软硬协同、开放共生的软件产业生态，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作用。”

广东深圳建设超充之上，再添创新场景。去年啊，哈，符合型新批超充厂可以通充电机芯片一道新型态系纷纷落地，持续完善深圳符合型超充生态。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0: 在深圳市龙岗区政府服务中心这个的日出，由公共停车场改造升级而成的超重厂，长厂搭载48枪前一浪超重装，单枪最大功率达600千瓦，实现一秒一公里极速补能。也含营业的品牌咖啡，打造广储充加休闲消费的复合型运营模式，将60年基因同公共服务体制相结合。水稻股份上海上间广东佛兴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立平来介绍。
1: 引进知名品牌咖啡店，真正实现一杯咖啡满店出发。未来超能站还将具备无人物流、无人车补给、市政补给等功能。
0: 深圳市龙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处处长曹雄安来讲道：
2: 从现在来看呢，这个项目得到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很多人这个来这里打卡啊，拍视频做直播。
0: 传统充电依赖固定充电桩，选择以桩对应以产品的空间局限，这间月高峰时段经常出现排队难、停桩难的问题。以前一款是移动充电分布式储能同的电池监测功能于一体的储充监控器型出现了在深圳市的一条小区内，小区停车场已可移动的充电桩智能设备连通停车场运营系统，实现充电服务自主响应。车主只需要停车扫码，设备就会自动前往相应的电位进行充电，由车照桩变成桩照人。云天智能科技始祖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李阳安来讲道：
3: 移动充电解决了电容不足和油车占位的问题，根据现场的车流量包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来进行调动调配投放的数量。
0: 深圳和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两位的持续创新，标志着充电服务从固定设施向灵活智能生态优化方面迈进。创新创意不单是提升了充电效率，更优化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体验。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旦话题你就同先分享到嘢。
1: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款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还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艾欧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4: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咬转木卡》。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专题节目《深圳台产连玉传》，该剧的主持人已经要咬的机会，欢迎收听。

从懵懵懂懂站到城镇，到成家另一扎间城镇，从台湾派驻城镇的小职员到六支企业的分公司负责人，从聘任协助成长的强人到协助强人成长的总干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来分享中宝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中船分公司总经理、深圳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强人林玉传和深圳大平的强船故事。

0: 旅游船费用是暂时受到泰流发展的时候，其实并不会加多影响好，因为而家也爱对于泰流的环境不了解，自家也自知身手。但呢今年还是想出遵从公司的安排，本身派到沉浸当宅舍舍的职员。站到初改革开放的前沿上司，见到海中浮上的不单止是机飞龙老师，更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其甚至如果在台湾安铺超板，自家可能永远都是一只普通的打工仔。而沉浸一初充满发力的上司，为其提供了打破人生天花板的无限可能。
1: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

0: 到台湾的工在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1: 真到深圳，其实完全不成的尝试，而且因为在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你要传统语言研究同方面遇到的不少困难。但是深圳有所尝试的包容性，深受大社会的鼓励。可以的，其实从两年因为自己在台湾人而感觉到被人欺骗对待，政府单位办事一视同仁，身边的朋友也来自五湖四海，凭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特色情感的态度，佢唔单止迅速融入嚟做尝试，喺呢度嘅丧失嘅白落，佢建一度嘅发达嚟出租经营、出租管理嘅创业平台，成功建立起自家嘅台资客户群。即便呢度嘅平静，佢也坚持留下来，用奋斗书写为属于自家嘅精彩。
0: 20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结婚生子了。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1: 你要传去深圳打拼的基金二十多年，结果的坚决用包容来形容深圳是人人不够的，也是一个充满建议梦想创意的地方。深圳不单止有点积极发力的人口研究结构，更有点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近年来随着一个台湾企业家的不断推进，深圳更加推出了台湾产业深圳发展赋能计划，拥有设施启航、超额两航、创业扬帆三大板块，为台商提供涵盖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技能培训，以及长期孵化投融资等政策支持。也就是特色的福利政策，使得像林玉川一样的台商政策感受到为以本地居民同等的探意义关怀。
0: 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1: 在这座经营事业发展的同时，林玉川还充分地利用业余时间，搭建起深圳台商消费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的职务，为广大台商提供服务团的帮助，给深圳两岸执行不对等，容易使得岛内的强人产生误解，因此致力于搭建沟通的桥梁，除了以上的服务与帮扶，既然自己推动两岸强人可以体验文化两位的交流，比如参加举办紫菜龙华、青春蹦球、强人蹦球联谊赛等活动，以蹦球运动为媒介，让深台两地的年轻人可以在场上挥洒汗水、凝聚情谊，可以互动当中加深了解。
0: 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想服务在深的这一些台青，甚至在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没有来过大陆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来走走看看，因为当他们没有来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两岸大不同的一些笑话。其实这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会相信。那为什么？这就代表两岸的讯息不太对等。那我能做的就是开放，让你暑假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第一个来大陆实习，你也可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学习的交流。第二个，你来深圳看看深圳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1: 在国家大力发展一个台湾区的时候，林玉川也鼓励台湾青年抓住建议，看看台湾区的发展红利，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话问岛内的青年。一个台湾区不单只有一个铁力观音，更是一个所有人看看的其他建议词。 在容易其中才能够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其真诚的富裕经络的台湾人肯定跨一海峡来到城中一片一土触摸人摸。
0: 那我觉得以这个机遇，以这个就业创业的环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人也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东京的东京湾里面上班，那他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在那边上班，你没想到当地这个湾区的经济给你带来的一些红利跟福利。那相应的，你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湾区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享受得到。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各地的对粤港澳台的一些优惠的待遇都给予我们是同等待遇，就是深圳人的城市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广州什么待遇，台湾人完全都享受一样同等的待遇。

0: 好，听众朋友，嘅今半日嘅活跨年活跨市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来去搜索艾爱进活跨，就可以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地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通。
1: 假如你边送上一首歌曲，歌曲歌你想同以下建议客家英文选手，欢迎继续收听。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7: 但钻人上。
8: 转以前呢，听众朋友，我系飞千，
9: 我系小伟，欢迎转到节目当中，也来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10: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木卡的戏。
11: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节目当中。A 时台我哋来听家乡的歌，木卡的戏，听我来讲述客家曲艺的渊源同魅力。

李善花出身汉卡世家，韩世纪初到为汉卡的船头，年长之后恃强梁势阵。伊作为小妹想为家的师傅批示，伊能够把祖国的思路全部学会到，临危救场，让伊得惟妙惟肖。萧何因此抢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称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善花先头主人的包公尹牛牛、张霞昌人、阴阳河等十个铺太卡和一动铁器名声太吵。每逢演出，伊都嘅上前风衣舞姿，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佢嘅表演，同佢捧场。佢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佢为广东汉剧嘅铁一花旦。

1991年，中国戏曲学院特意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系报名高考，头一复习。当时正闹起一天头，佢天天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伯过胎。佢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咗爱新人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艰难嘅决策，撒起温暖嘅笑话，放下为阿娥胎部嘅两岁婴儿，而是出了白眼。1993年，在师长嘅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战梅花桩，于是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嘅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嘅偏重一人，也是为佢相当嘅煎熬。伊觉得当时嘅经历简直出太有戏剧性了，相当嘅纠结，迫成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新春往事，李先发反而先用嚟调侃嘅口吻。雪上加霜嘅系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地忍完了百里海硬气，该用战斧、引用火、三脚杂子戏，虽然已出力，但系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锋异彩，全场掌声响起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经历很多考验，佢唔单止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竟然还高举榜首，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一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一个奖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的，而军功章度要加俾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再来呢，连送上嘅系李先发看日神探，以长郎明思眼。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公，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公太世界。
3: 听众好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苏醒是老太姐家话，来是唐阿伟叫位细老哥细老妹的人，用客家话来是讲一道寓言故事哦吼。太姐家的哦，见他位小朋友在听故事啊吼，太多事都是用普通话来形容，给我的呢客家天气的小朋友在那吼，爱好少自家的阿妹花啊，好少我的人呢客家话来，给我记得人用客家话来形容嘛一条寓言故事哦吼，也听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呢有的小朋友客家话也十分的真啊，听了以后你会

0: 获得相当的赞叹，相当的成绩。给今天也好，首先来去老恩的啥讲故事的小朋友啊，喺我哋当叔叔嘅话吼，来自广东梅竹嘅易凤开小朋友带来嘅聪明的写后果的故事，一切来去听下真呢。
1: 聪明的小猴，小猴哥哥是树林里的最聪明的人。小猴哥哥有只小猴太太，决定。小猴哥哥经常都为自家的太太哀叹：“么时候才可以聪明一点啊？”因为小猴哥哥过聪明，所以小动物无论遇到么的难题，都会来请小猴哥哥帮忙。小猪爱上盖房的。王鱼爱喝鳄鱼，熊猫爱喝花花。小猴哥哥就把房内用来盖，唔先铺用来食，花红果用买颜色，都话不来几点滴。然后小猪就专心的学习盖房内，王鱼也每日爱练歌，熊猫也每日爱喝野外花花。有一日。小猴太太也出来问：“你是做嘛的？”只有小猴哥哥和我卡，说查弹音乐，明了重逢岁暮，过冬日的过世耶。小猴哥哥感觉小动物过久都唔想来给我卡喂，鸡蛋都是做嘛的耶。之后，小猴哥哥拿起。包子张法香，原先的小猪已经成为了建筑师，王鱼也成为了歌神，熊猫也成为了画家，连家的小猴太太也可以遵守当医生了。原先几点都安定，但今都成了名人。奶奶，奶俺聪明，马爱冬天做啥？这是因为马爱呀。这个故事有点类似一生聪明，我爱等小朋友仅仅有头脑是没用的，必须爱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2: 阿拉丁的身份虽然小，不过独立派变得有太世界。
3: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独立派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听众好朋友，易凤开小朋友讲的一个聪明的小猴哥故事啊，吼，当有道理哦。就算按有能力法，唔付诸行动，佮阿马阿都数唔到的喎，吼。佮接定下来啊，吼，易凤开小朋友和老太太家讲一则故事啊，吼，又系深刻的表态一种理念哦，佮出一天系个付诸行动，哈，行动起来就能够展现人的力量哦。来去听易凤开小朋友讲的逆功的力量。
1: 泥工的力量，可以在关押的夏天，有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半西瓜，西瓜被刮弄刮风，瓜子煮糊，西瓜皮刮溜，看起来刮新鲜。泥工又热又寒，兴奋地爬上去寝室，有一只泥工给刮坏，就像钻地鸡一样钻到西瓜肚的寝室。还有一只泥工起起来讲，怪好说，那咱把鸡带转我卡西哈，太家人都同意耶。鸡蛋用力推，推不通，一只泥工只好转我卡，喊太家人也下来推西瓜，太家都来推西瓜喂，还是推不通。小泥工又拿来一条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起来，但是树枝都被拗断了，西瓜还是一点都不通。这时有一只泥工对泥猴讲。我们可以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我的师太爷泥工把西瓜搬上去，泥猴同意耶，我做就做。又到泥工爬挖西瓜空，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一搬下来，然后太里爷泥工搬上去，最后鸡蛋把所有的小西瓜都搬上去，鸡蛋再也不是什么东西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晚的牙口综合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亚美食堂
1: 的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牙口综合卡食堂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头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晡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第一只喜达啦，欢迎咱的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到去的家乡，这时段来去拍报，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头先是资讯玻璃仔。那要家乡这时段来去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啦，就是这个江溪啊水冰结果世界公认蓝队啊，咱中国这个团队啊是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好、哦，那到底一杯水来对？是收到偌多的秘密呢？咱通过节目斗阵来去学习了解一下。也第二条就是甲乡镇时代来去拍报，甲想提醒讲买芳蜜的时阵啊，唔通吼安尼乌白乱买吼、哦。所谓的名贵的花蜜啊，并无存在。吼、哦，为什么要安尼停一下？就是讲，互乡镇时代。强调一下，吼、哦，无存在这三字真重要，就是讲啊，有个人哦，安尼是碰风啊，讲哇，这类花吼，噶是讲，阮这盆花吼，噶是讲，阮这个花园花圃吼，哇，种的只花吼，是偌贵都偌贵的吼、哦，是偌好都偌好的吼、哦，无管是啥物得到引进的吼，得到杂交的吼、哦，哇，这个花的身份讲啊真贵吼，然后所以讲咧，阮这个蜜。特别卖了真贵吼，这个名贵花蜜到底真实嘞，还是假影的嘞？今仔日通过节目，咱斗阵来去了解。也第二单元呢，就是第一家园，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乐港会客厅号绿色地灵船来开启厦门海上文旅新体验。那第三单元呢，就是看见新大陆，家乡镇时代来去分享拍报的头一条是汽车保有量是持续的上升，那改装的需求呢，也是一直的上升。那合规改装安怎来去带动消费新活力呢？今日通过节目，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也第二条是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为了催化科学吼，抗上中国瘾。咱中国科学家伫国际面顶是头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那现在是广泛应用伫个工业生产。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拍报。那刷落去，咱小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个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也刷落去是咱资讯报理财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讲伫个顶无偌久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这种名单内底，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文哥研究团队。伊是照着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吼，就是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吼，摕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那这个成果在国际上也引起吼，这个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就是凝聚态物理研究新范式吼。那一杯看起来是普通啊普通的水，和咱中国科学家开25年的时间来去追问这个问题。王文哥团队是实现电子甲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是头一摆看到水分子的氢原子，也够识别这个单根氢键，吼，定量的来去揭示着核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来定头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这个深层的物理规律。那这个水到底收藏着什么款的秘密？那这个基础科学的突破？甲咱的日常生活，佮会带来甚物款的改变？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哥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他提出了全量子效应的概念。
2: 给大家一个不太那么恰当的一个解释，就好比我站在舞台上拿了一枚硬币，大家离得远，根本看不上这是1块钱、5块钱，不知道。但是呢，你们凭经验估计一下，看看颜色，哦，你可能拿的是1个英镑，这是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是能猜出来。

0: 这个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视，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
1: 这是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路，理论上要突破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建立电子和原子核同时纳入量子描述的新方法。实验上要发展前所未有的超高分辨成像技术，在单个氢原子、单根氢键尺度开展研究，两道难关都要闯过，缺一不可。
2: Science 和 Nature 2000年一过，分别提出了世界的难题。Science 说水的结构怎么来定啊？那么 Nature 说冰的表面谁看过？这么普通的东西怎么还有问题存在？原来这个氢键一直没有搞懂，过去的研究都是在传统的框架下。什么叫做氢键？是两个基里的水分子，其中一个贡献了氢，另一个贡献了氧，这条虚线叫做氢键。氢键是两个水分子之间的键，这个键搞不清楚，你怎么能知道水是怎么一个一个排起来的？结构就完全不清楚。
1: 团队通过在操控和探测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了对单根氢键强度的精确测量，结果发现核量子效应对氢键键强的贡献可达14%，这是人们第一次定量的证明。全量子效应的作用超过了常温下热效应的影响。团队首次发现了全量子效应，对氢键作用满足一个基本规律：强化强氢键，弱化弱氢键。
0: 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1: 王恩哥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原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江颖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量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3: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水解制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1: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哥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融合斗阵。今仔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所以去要甲咱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咧是资讯报你知的第二条消息。吼，大家已经有甲乡亲士大来去有个价啊吼，就是讲啊，要安怎来去经这个币吼？那现阵是热人嘛吼，袂少乡亲士大吼。伫个厝诶吼，爱啉一杯安尼甜甜诶吼，即个蜜水吼，毋那是解暑又搁滋润。毋过咱敢是毋是真是会晓来去经蜜咧吼？市面顶吼遐打着啥物金银花啦、玫瑰花啦、雪莲花标签诶，所谓诶名贵花蜜吼，动不动咧就是几十上百吼，甚至有诶是几廿百，可能搁上千吼。功效敢是毋是遐尼啊神奇吼？那顶无偌久咧，江苏省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示，讲所谓的名贵花蜜啊，大部分啊，拢是一个宣传口号尔。选蜜吼，千万唔通让伊的名大骗咯。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无论线下超市还是线上平台，标着金银花蜜、雪莲花蜜的产品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风味独特，有的标榜润肺止咳、美容养颜。但如果细看包装，会发现这些蜂蜜的名称背后往往藏着不太显眼的鹿或乳字。南京市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检验主管王玉梅提醒，这些所谓蜂蜜有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2: 比如雪莲花蜜，它是生长在高山雪峰上面的，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比较恶劣，就是蜜蜂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这种蜜一般是不存在的。另外玫瑰花蜜，因为玫瑰花它本身是没有蜜腺的，所以也根本不存在。
1: 以玫瑰花为例，王玉梅介绍，许多标榜玫瑰蜜的产品，要么是用其他能产蜜的蔷薇属植物如刺梅生产的蜂蜜，要么是用玫瑰花跟蜂蜜混合调制而成。虽然玫瑰花和蜂蜜本身都有营养成分，但玫瑰蜜并非纯正蜂蜜。金银花的情况也类似，金银花的蜜腺长在花冠底部，蜜蜂的口气吸管太短，根本吸不到里面的花蜜，而且人工种植的金银花花冠还没完全打开就被采收了，根本形不成商品蜜。市场上售卖的很多所谓名贵花蜜，其实是用相关植物的花粉、花瓣与普通蜂蜜调配而成，这样的产品既不是纯正蜂蜜，更不是神药。王玉梅提醒，消费者还需要小心另一种人造蜜，它用大米糖浆、玉米糖浆等工业糖浆勾兑而成，这类产品不仅没有蜂蜜应有的营养成分，安全性也无法保障。
2: 人造蜂蜜它一般是不会结晶，或者它的结晶呈冰块状。第二点，结晶的蜂蜜它的手感是比较细腻的，用手一捻就化了，但是掺了白糖的假蜜呢，它的手感是比较粗糙的，用手难以捻化。
1: 不过王玉梅也提醒，光靠看颜色、闻味道、看结晶这些方法很难完全判断蜂蜜真假，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2: 蜂蜜的一个溯源信息，一般呢产品上会标注蜜源以及它的产地，那么我们尽量选购保质期比较新鲜的产品。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住伫个厦门的一杯纯甜的吼，即、這个洛江会客厅河船。那会当讲啊，为传统的炼油船到绿色地灵船呐、啊，为单一的交通功能到融合观光体验交流等多元场景。厦门海上交通甲文旅融合，也正咧无停咧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那罗岗会客厅号是一艘纯电动观光船，以绿色低碳技术作为核心，融合智能航行系统和全通透观景设计，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舒适、环保、利便的海上出门体验。那相时啦，这艘船也正做厦门港推进绿色港口建设，推动航运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行动实践。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3: 近年来，厦门持续推动绿色港口建设，加快港口能源结构转型和智能化升级。陆江会客厅号作为纯电动船舶，将绿色环保理念与海上观光体验相结合，在减少污染排放、提升航行舒适度等方面展现出新的探索。厦门港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国炎介绍，陆江会客厅号采用纯电动动力系统，相比传统燃油船舶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厦门港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任国炎，
4: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陆江会客厅号是一艘纯电动的船舶，相比于传统的燃油的船舶，它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特别是碳排放，特别有助于守护我们厦门湾的海洋生态和空气质量，是厦门港绿色港口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也是厦门港践行电动福建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标志着厦门港又向绿色港口转型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是助力我们港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3: 绿色发展离不开安全保障，陆江会客厅号作为国家工信部示范项目，在船舶建造、运营管理、安全监管等方面都对技术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厦门海事部门通过提前介入、全过程指导，为船舶安全运营提供保障。厦门海事局陆江海事处鼓浪屿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高娜，
5: 陆江会客厅呢是国家工信部的示范项目，相比传统的燃油船舶，它在电力系统操作和应急处置上有着更高的要求。项目启动之初，我们就前置对接，深度参与船舶建造全过程检验，精准指导企业完善试航及运营的全套方案，推动海事统筹、企业组合多方联动的全链条融合治理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船舶运营后，厦门海事局常态化开展船舶动态的监管、空航秩序管控、安全隐患排查，落实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各项要求，同时主动对接企业运营需求，持续优化服务，全力推动厦门航运安全、绿色、智能、高质量发展。
3: 绿色低碳的动力系统也让陆江会客厅号拥有更加舒适平稳的航行体验。相比传统燃油船舶可能存在的噪音和震动问题，纯电动技术让船舶运行更加安静平稳。陆江会客厅号船长郑伟强，
6: 我们这一艘陆江会客厅最大的区别就是静和稳，然后传统燃油船发动机震动大，噪音也大，而这艘船纯电的，几乎是静音启动，加速也很平稳，没有换挡的顿挫，驾驶体验非常舒适。同时得益于智能航行系统，船上的操纵响应更灵敏，航向保持和避让更准确，大大减轻了我们的操作负担。
3: 对于游客来说，船舶不仅是出行工具，更是一种沉浸式体验空间。陆江会客厅号采用全通透观景设计，将海上风光与现代船舶技术融合， 让游客在航行过程中能够更好感受厦门湾的自然景观和城市魅力。游客刘杰：
7: 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船啊，感受还是不错的。首先比较新，这个设备设置都比较新，窗户比较大，能看很多的景观，包括现在外面的海景啊，包括两边的风景啊，从一个游客的感觉来说是非常好的了。再配合整个这个先进的一个船的技术能力啊，包括它的一个设计的空间，就融合得非常的好，就契合了我们这个船的这个会客厅的这个理念和这个概念。要从单独的个人旅游来说，我也会希望他们选择类似这种船来去出行，因为整体感受非常好。
3: 陆江会客厅号以绿色技术为支撑，以智能体验为特色，将生态保护、港口发展和文旅消费场景相结合，为厦门海上旅游探索出新的可能。未来随着绿色航运体系不断完善，这类绿色智能船舶也将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高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咱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呢，是杂志个现主席啊，咱中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台。那汽车的产销量是连续17年排伫全球头一位。那理论上啊，这么大的保有量。诶，当来去带动真大诶改装诶需求，毋过因为一寡标准啊无统一，吼，佮是合法边界比较模糊等等诶因素，现主席伫个咱中国诶汽车改装诶即个渗透率较无5%，也毋过欧美、日本等成熟市场伊是悬达到55%，吼。也商务部最近啊，伊就联合真侪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重点就是来关注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的问题，提出系列的对策措施。那业内的人士啊分析认为讲，改装车新政若是出台以后啊，市场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新政策按怎来去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优秀的发展？合规的改装又搁会当按怎来去带动消费新活力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2: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的样。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3: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1: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5: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6: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5: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6: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5: 6-7万。
6: 对对对。你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 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7: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0: 现在时啊，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是逐渐为交通工具升级做个性表达，吼，啊，佮有兴趣娱乐的一个载体。那对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的升温，汽车的改装也为一个小众的爱好走向大众的事业。那不少车主伫个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啊，也真关心。

0: 毋改装以后，是毋是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刷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德。刷落去是咱看见新大陆的第二部分。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顶无偌久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伫北京揭晓，而且颁奖咯。那这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单元组催化成果，是摕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那这项成果为原子精准催化来打好基础，而且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引领催化学科的发展。那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面顶头一摆提出，而且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多年发展过程内底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而且得到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安尼，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又阁有甚物款的应用前景？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我们从中学化学里就知道催化剂，它可以加速化学反应，往往以辅助的形式存在。在初期学习中，似乎并没有太关注它。然而，只要稍往深了学，就知道在化学里，催化剂不是可有可无的辅助，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最强助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介绍，催化是现代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2: 整个社会里边，80%以上的化学工业都要涉及到催化技术，对 GDP 的贡献呢是大于20%。我举两个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一个就是合成氨。正是因为有了合成氨，才使得我们有了化肥，才使我们的现代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有的吃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聚合反应，而聚合反应产生的纤维，使我们有的衣服穿。
1: 负载型贵金属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化工、环境和能源等领域，在航天航空等一些特定领域，催化剂中贵金属含量甚至高达30%以上。但贵金属资源稀缺，价格昂贵，因此提高贵金属利用效率是催化剂制备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2: 我们跟学生讨论，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样一种催化剂，把每个原子都铺展在我们的载体表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定单个原子可不可以作为催化剂的活性中心，贵金属。如果是这样，那么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1: 张涛团

0: 对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
1: 我们比较幸运的是发现，我们单原子催化剂呢，它其实比纳米团簇可以高2到3倍，比纳米粒子它的活性可以高10倍左右。我们通过综合的手段，包括用光源做吸收谱、红外光谱理论模拟计算，建立了整套的如何鉴定单原子催化剂的手段，不光合成出来，而且要用综合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个单原子催化剂，建立了单原子催化剂研究范式。现在大家做单原子催化剂的时候，仍然是采用我们这样一个模式。
0: 张涛口中的幸运，其实历经了20余年的潜心钻研与攻关。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100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要概念之一。
1: 什么是单原子催化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浮载型金属催化剂，被浮载的金属都以孤立的单个原子形式存在，没有金属金属键，仅与载体相互作用，就是每个原子和表面载体相互作用，金属和金属之间没有化学键。
0: 在单原子催化概念提出后，团队持续推进单原子催化相关研究，例如拓展了单原子催化反应，率先将单原子催化应用于选择加氢反应，创建了定量识别和调控单原子配位环境的方法，阐明了单原子催化特征和机理。
2: 我们对催化剂的认识，从过去传统的微米尺度、纳米尺度，深入到了一个单原子的这样尺度，而原子呢，是我们化学的极限尺度，也就是说，使我们可以以化学的极限尺度来认识催化剂的结构，以及把结构和它性能进行关联。那这样对于我们今后开发新一代的催化剂，特别是高效低成本的催化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潜在的应用价值。
0: 单原子催化概念引领了国内外一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科研团队加入单原子催化研究，做出了一系列优异的成果。迄今为止，元素周期表中重要金属元素均已实现单原子分散，单原子催化剂已被证实在50余种不同反应中优于传统催化剂。
1: 我们一开始是从贵金属催化剂开始做的，那么我们工作出来以后，很多人就进入这个领域，所以从过渡金属，所有的金属基本上都来做了。那么现在到周期表上，基本上重要的金属元素都已经实现了单原子催化剂的这样的制备。
0: 张涛表示，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在氯乙烯生产、烯烃多相氢甲酰化、制药、精细化工等方面实现了工业应用。
1: 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能源小分子的转化里边，我们在化学里边认为是比较难的挑战的反应里边，单原子催化也有应用，包括甲烷的转化、水的转化、二氧化碳的转化、氮气的活化，包括热催化、电催化、光催化，产生不同的产物。不光是在化学领域，在材料、生物、环境领域，单原子催化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展望未来，研究团队为单原子催化后续发展定下上货架和上书架两大清晰目标。上货架是要变成商品，实现重

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到电竞，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到电竞收听以上内容。同时，邀请听众朋友到点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爱温暖的台胞故事。那第一只呢？一点钟用合到电竞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非遗单元，我们要走进江西省景德镇市，沿着11年的申遗之路，去了解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1: 文化名人访谈单元，要一起来认识以东方童心叩响世界殿堂的绘本画家蔡高。
0: 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从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来探寻古人应对暑热的巧思妙招。
2: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不久前，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
0: 此次申遗项目涵盖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非遗单元，我们要走进江西省景德镇市，沿着11年的申遗之路，深入景德镇的各遗产点进行探访，来听漫漫申遗路。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是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清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1/3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 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说，
6: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2: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0000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7: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2: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1: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去了解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继续来听瓷都考古记，了解景德镇申遗成功的经验。
2: 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
8: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

0: 节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陶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2: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
3: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运行到现在，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5: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

没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国际安徒生奖是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它以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名字命名，每两年评选一次，主要奖项包括作家奖和插画家奖。北京时间2026年4月13号晚，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艺术家，为中国原创绘本与东方美学写下历史性的一笔。
1: 一支画笔，万里国风啊！这位被称作“宝藏奶奶”的创作者，以生活珍视一万个值得的热忱，把中国文化的力量啊，藏进了每一幅画里、每一个故事里，点亮孩子们的想象，也向世界打开了一扇读懂中国的窗。那么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单元，我们一起来认识以东方童心叩响世界殿堂的绘本画家蔡高。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3: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4: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5: 静静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4: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6: 超高 from China。
4: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4: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4: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 如何保持童心。
2: 我舅舅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4: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2: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5: 画得怎么样啊？
2: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4: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2: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5: 哦，禾苗。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5: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5: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2: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4: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2: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4: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2: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4: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我哪天花我稿费7块钱，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1: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0: 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 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势。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一柄手摇良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虽然明天，也就是8月23号，是24节气之一的处暑，处是终止的意思，在我国北方地区，处暑过后，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已经结束，凉爽的秋季正式开始。但在南方地区，处暑过后会重新出现连日晴朗、日射强烈的暑热天气，人们会感到炎热难受，要比夏季更加强烈，故称秋老虎。
1: 那么在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古代，先人们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从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来探寻古人应对暑热的巧思妙招，来听古人的消夏避暑黑科技。
2: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3: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2: 他是来装食物的。
3: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4: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5: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4: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5: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1/3，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4: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4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6: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4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4: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5: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4: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5: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时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4: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5: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4: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7: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5: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7: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4: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6: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0: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
1: 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8: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4: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

0: 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消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1: 这个双消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豪肖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肖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1: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2: 各位听友，今天的根脉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的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3: 主持人舒毅、嘉华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雅萍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这部的首播时间是大江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江下播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了解的这是新五五开局之年啊，各位所在社区的动员甲基层工作人员吼，带头冲伫个服务一线，不断的完善由基层当中。组织牵头的群众组织机制，好，咱们来关注相关的代志。今天呢，要过来分享音乐人阿良吼，伊要分享吉他到底会当甲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小确幸。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边呢就进入到两花到三江的详细单元。城市内底大大小小的民生日常啊，近来拢是无法度离开定居伫即个所在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支撑，也离袂开社区即个离群众上界群的服务平台，互来落地落实。今年是新五五的开局之年，各个所在社区的党员甲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伫个服务一线，不断的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组织机制，将社区的每一件小事拢办实办好，吼，让大家当有获得感、幸福感甲安全感。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1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1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3: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

0: 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岛三江的现场。讲起四川大龙山喜得的农特产品，好真多人头一个欢迎的是水蜜桃，好个有这个所在的花椒吼。不离个真少人知影讲，现实地即个，佫会当有一种甜瓜。台青蜜心怡吼，和喜得即个所在，关海拔大温差，诶，即种真好诶种植条件吸引，甲当地政府啊、甲国企啊、甲科技机构合作，参加到喜得诶甜瓜种植项目当中，也将这份甜蜜的事业啊，伫个喜得诶土地顶吼定根落来。为新疆农科院的技术团队订军喜得，后来调研选址，到甜瓜品种在市场顶真受欢迎，啊，这个到全国头部甜瓜企业主动来到这个所在来讲合作，这个为零到一做起来的项目啦，依靠本地国企的技术，大清对接市场的互补优势，一步一步将大龙山无可能变作排在眼前的甜蜜产业。所以来，咱们来听大清蜜心怡来分享这条甜瓜到底有偌侪故事。
1: 走进了这个喜得县，然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喜得县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气候都特别的适合种植农产品。那其中呢就是哈密瓜这个项目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来了之后，然后走了两三周，最后决定在喜得县种，它呢可以做到一年两产，就是一年里面可以产两次。那么呢产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就是价格可以卖的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呢经过了试种，然后再经过了这个专业的指导之后，然后把这个哈密瓜种出来。所以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接触陈苹果，就是它种出来的这个果实。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果实它挺特别的，就是喜得县这个地方种的这个哈密瓜这个品种，它还是甜，水分还是很充足，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点清香，然后吃久了之后，就是你越吃越吃越吃，可以尝到一点点蜂蜜的味道，所以说你会感觉这个层次感很好。所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初，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哈密瓜开始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一起销往到成都的市场，然后这个接触到消费者，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很喜欢，就是抵达市场不到三个小时，其实市场就把这个哈密瓜给卖完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一个这个全国头部的企业，这个哈密瓜的产运销全国头部，他们也抵达了凉山，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以前的这个哈密瓜都是种在土里面嘛，但是这个喜得的这个栽培的方式是无土栽培，就是它是藤的，一根藤就产一颗瓜，然后他们这个就觉得这个种植方式是很先进的，然后呢产出来的瓜的大小还有口感甜度，然后皮的厚薄都是

0: 国企跟外来的这种科研团队的一种深度绑定，同时它带动的是，其实是让农民能够比就是在传统的种植玉米啊、养猪啊这些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了一个收入，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土地能够有更高的附加价值。
1: 听了心仪，甲咱讲说，迄滴个甜瓜味刺激到遮尼香的全部过程啊，真侪人可能会好奇吼。即、这个台湾青年为虾米专工变到大龙山迄滴，互来做农业吧？啊，其实答案就是伫个迄滴，互台湾同胞甲大厨企业的优惠政策内底，为项目落地全程有人对接，吼，到会台里面的政策伫个土地流转、产业配套顶面，吼，会当有真实实在在的扶持。即、这个到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甲产业路，会当拍通。龙山片瓜问的最后一公里，米心怡亚伫即块完全袂轻松，伊专心咧做市场对接，也看到当地农户靠着土地租金啊，正式的落户的增加收入，愈来愈侪少年家毋免外出去拍工，也门口就会当陪着老大人、囡仔来正规进修，也即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心怡讲啊，是伊上界珍贵的收获。啊，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伊分享吧。
0: 我们身为台企，那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你说走进成都、走进西昌，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走到喜德，那这个地方一定是给予了台湾企业安全感。当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特别奇妙的是什么？特别奇妙的是，其实外来的客商一直都不觉得梁山州能够种出哈密瓜，但当他们去的时候，本来他们只想看一下就走，但是呢，结果他们抵达了之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将近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不怎么感冒，然后到后面的是觉得可以共同发展，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把种子就是新的品种的种子寄过来，希望能够在梁山州试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外来的企业，它除了看到的是地方国企跟这个农科院的技术成熟，还有一个是地方国企的决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台湾同胞都愿意在这个县域来发展。他们认为，在营商条件上面，或者是说在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顺遂。那么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进入到喜得？我们的工作分工里面，就是他负责种，我负责销，那么我就肯定是要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那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更多可以让我发展的空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提到的，就是惠台政策嘛。那么惠台政策其实在经营项目，然后甚至于是盖产业园等等上面，其实都会抛出一些橄榄枝，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道路很通畅，就是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产业道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考察项目也好，当你带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落实他们的产业发展的，所以说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本身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然后在当地落一些，就是我认为可能会对当地发展及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其实是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然后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那现在这个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带动了当地的百姓，比方说他们的土地，标准化，他们的种植，技术化，然后他们的这个商品逐步的产业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种植了这个甜瓜之后，立竿见影的是他们有土地收入，他们有种植收入，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就业。像我们现在的看这个哈密瓜的人员，他就是当地的伙伴，所以说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从事一份有市场前景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当地来说，它不是短期的回收，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长短兼收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觉得，其实挺好的。以前你到地方，你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喜德县还是梁山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然后他们会留在家乡，从事这样子的农业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生活，可以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爸妈，同时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

0: 这个事情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1: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竹之声，再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的文化道上讲的现场。进前的节目当中，好，咱有带各位来小北台湾音乐人阿良，也一段着对音乐的热爱，为台湾来到大陆，吼，找到成都这个所在。也伫成都啊，阿良一边咧找家己的音乐梦想，有做演出吼，赶通告，一边佫抱着伊的吉他，转到成都的行啊行顺，吼，伫这个所在呢，开始咧做囡仔的吉他老师。真侪人细汉的时阵吼，拢有一个抱着吉他来弹唱这款的梦想吼。啊，不哩个，可能也因为讲，初学的时阵，唔是遐尼顺利哦，可能后边无坚持啊。也不少人甚至因为，细汉时吼，爸母逼，比如讲学一寡乐器吼，这款的经历，以后唔敢阁顶当着这款的乐器吼。不哩个，阿良吼，伊将吉他教学做成了一件完全无压力的，趣味的代志。在他的课堂里面，无这种死板的科技的压力，也无种填鸭式的教学，和一种选曲的选调权，教给囡仔，给囡仔家己去选调，要弹什么款的歌曲，吼，什么款的旋律。下边的时间，咱来请阿良跟大家分享，你看来学吉他到底会当甲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款的小美好？
1: 很多家长啊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初学吉他的时候，弹出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杂乱。我常会呢和这个家长说明一下，就是说乐器呢初学阶段呢本来就会弹很难弹出完整好听的曲子，不连贯的声响就是学习的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大家呢需要接纳这个过渡期。就是至于大家会问到有没有专属的教学方式，我没有刻意打造所谓的川式的体系耶，这种川式的教学，但我自己有一套坚持的原则，不给小朋友过大的压力。我见过不少成年人呢，小时候被逼着学乐器，其实留下很多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呢，其实再也不想碰琴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会优先保护兴趣，我会让小朋友呢，挑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当然我会帮忙筛选难度啦，那个弹奏自己喜爱的曲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如果孩子选中比较偏难度高一点的曲目呢，我会先和他沟通哦，先让他好好的先把这些基础呢再练习的扎实一点哦，等能力再提升之后我们再来挑战。那选择权呢我给到了小孩子啊，同时呢我也做好难度的把关。其实只要产生兴趣，原本坐不住的小朋友也会愿意主动呢拿起吉他来练习。那现阶段的教学里面呢，经典老歌我教的最多的就是《童年》这首歌，是两岸几代人共同的回忆。那这个旋律简单呢又温暖，很适合初学的小朋友。每次带着成都的小朋友呢练习这首的曲子呢，其实我内心都会有一些感触啊，这是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歌曲。那现在我在成都，看着这成都的孩子呢，带着这个成都的孩子呢，一头弹奏。啊，大家成长环境不同，却能借由同一首旋律呢，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其实不用太复杂的言语，音乐本身没有距离，这是在教学过程里面呢，很打动我的点。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啦。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上讲的现场。很多人对神风庙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城市里的庙里面，不过很少人知道说在陕西省三官关有一位那亲像宫殿军这块的明朝的神风庙。台湾的设计师珍妮和她的朋友为西安市区出发专工去探访这座神风庙，也在珍妮看来三元城神风庙进来的不是一座冷冰冰的老建筑，为明朝洪武八年延续到现在的中德山的布局，一顶一顶有这种景深，在厝顶还有很多吉祥的雕刻，还有很多飞檐跳角，这里都是古早人对城市特殊对向先之心的温柔的引导，它是守护一方的信用空间，也是过去当地人看戏聚会一个公共的空间，现时也是三元青年民宿的瓦台博物馆。下面的时间我们关心到珍妮来去这个所在走走看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离开西安市区，来到陕西咸阳三元县，参观一座气势非常不一般的古建筑群——三元城隍庙。很多人听到城隍庙，可能会想到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小庙，但是眼前的三元城隍庙规模更像是一座层层展开的宫殿。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后来经历明清多次增建和修缮，是陕西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隍庙古建筑群之一。走进城隍庙

道首先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中轴线秩序，整座建筑坐南朝北，沿着中心依次安排门楼、牌坊、戏楼、钟鼓楼、献殿、拜殿与寝殿等空间，两侧再以廊房和配殿展开，40多座单体建筑前后相连，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让每个人穿越每道门都会看见新的景深。珍妮姐姐自己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最想请大家抬头看的就是屋顶与屋檐。大家可以看到屋脊上布满了人物、花卉、动物和吉祥图案，屋檐向上翘起，层层叠叠的斗拱把原本厚重的建筑撑得非常轻盈，红色柱子、青绿色琉璃瓦，再搭配蓝绿金红相间的彩绘，即使经过几百年仍然可以想象当年建成时有多么华丽。特别是站在院落中央向前看，两侧屋檐像画框一样把后方的牌坊和殿堂一层一层框进来，这种设计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在透过空间告诉人们进入城隍庙之后要慢慢收起外面的喧闹，带着敬畏之心走向主殿。那么城隍到底是谁呢？城原本指城墙，隍则是护城河，后来城隍逐渐被人格化，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在传统观念里，城隍不只保护百姓平安，也象征着赏罚善恶，维持地方秩序。明清时期，城隍祭祀与地方行政关系密切，因此许多州县都设有城隍庙。所以大家会发现，城隍庙里除了庄严，也带着一种劝人向善的气氛，牌匾、楹联和壁画经常提醒人们做过的善事与坏事，或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我们在往里走，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和主要殿堂。戏楼不只是表演娱乐的地方，过去每逢城隍诞辰或者是地方节庆，人们也会在这里演戏酬神。对当时的三原百姓来说，城隍庙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大家聚会、看戏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今天的三原城隍庙同时也是三原县博物馆所在地，所以啊，除了欣赏古建筑，也能透过馆内展品进一步了解三原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珍妮姐姐觉得三原城隍庙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哪一座大殿，而是整组建筑所形成的节奏，从一开始比较开放的空间逐渐走进幽深的院落，从热闹华丽的戏楼走到庄严安静的主殿。建筑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理解古人心中对城市秩序与善恶的想象，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现时距离各大高校开学也是越来越近了，手机啊、笔记本电脑啊、平板造成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开始啊强强滚的卖啦。不过啊，今年啊，未少学生甲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标价吼大大的上升啦，一部分高配产品吼是即个上升的幅度超过五成。往年真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大大的缩减。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款的情形啊？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2: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1: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3: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0: 未少真侪要进入大学的学生啦，吼，有这款数码产品的刚需，吼，持续一直在管呢，这款的市场介绍，也好真侪家长伫个买时阵吼精打细算，到底什么是推广开学三件套介绍的这原因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4: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1: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8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5: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0000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可能一千多一点。
1: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 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6: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6: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个到三天的现场，下面我们要带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学长表弟来去爬爬走。今天的表弟要带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在包头，包头在内蒙古，在蒙古语里面是包克图的谐音，意思就是有鹿的地方，又叫做鹿城，它在内蒙古的西边。这个地方是一个工业重镇，同时是一座文化资源很丰富的城市，它在阴山卡在黄河的北方，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龙井文明的教会的所在。好，下面的时间咱交给伊。
1: 大家好，我是表弟。这一期旅行，我想带大家换一种节奏看包头，慢下来，走进博物馆，登上古长城，品味这座城市的文博之美。今天的旅程是黄河边塞文博寻踪游，路线串起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敕勒川博物馆、固阳秦长城。这条路线呢，大约需要花上两天的时间，可以比较好的感受到包头2000多年的文明史。说到包头这座城市有趣之处呢，就在于它不仅是草原钢城，更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博资源的城市。在包头境内啊，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固阳秦长城、汉长城等五个朝代的8条长城。来到包头之前啊，有朋友告诉我，内蒙古的长城包头最全。现在想想啊，这话一点不夸张。黄河在包头孕育出深厚的黄河文化，长城与黄河构成了包头文博旅游最硬核的底色。首先，我们先感受黄河文化，最好的起点就是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这里是内蒙古沿着黄河流域最重要的黄河主题博物馆，也是包头文化的新地标。它不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只摆文物，而是用科技复活了历史。在这里啊，你能通过裸眼的 3D 技术直观地看到黄河是如何在包头段形成几字湾的地质奇迹，通过沉浸式环幕感受到黄河百骸为复一套的河套平原灌溉系统。可以说啊，这座博物馆讲的是流淌着活着的生活史。沿着黄河的文化脉络啊，我们来到了包头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集中展示了包头的历史，馆藏非常丰富，有2件的这个镇馆之宝不得不说。一是汉代残余和亲瓦当，这是西汉晚期昭君出塞汉匈和平的直接物证。二呢，是元代的青花残枝牡丹纹瓷罐，它是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元代青花瓷的经典遗存，它见证了元代包头商贸繁华。这两件文物啊，一政治一经贸，勾勒出了包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块到三更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青的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接下来大家谈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神话》主要内容，是知名的尊职之上贵族尊严，台湾青年来访你是之间的一集，台湾同心粮食战鼓队，传承两岸同仁的相思文化。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于台前拉一房的一生人生，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和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技嘉为你成功传播专业，建立 AI 对传媒行业高教课堂的贴台编辑，也曾因为 AI 强大功能行于专业迷茫，在 AI 技术飞速普及的当下，大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人工创作还有没有必要？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技嘉为的分享。好，以上你就是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两岸人生讲故事，人生第一百米。
5: 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舞狮啊，是中国民间一种喜闻乐见的传统喜庆娱乐活动。无论你是在祖国大陆，还是在宝岛台湾，或者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只要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热闹的舞狮队伍。在地名的尊职之上贵族尊严，有一位来自台湾的相思强人行来一访，其实见到一篇风声一图，至今的一集台湾同心粮食战鼓队，传承两岸同仁的相思文化，并把从政精神融入相思表演，展现感人奋进的精气神。今年传授企业带领小朋友的人呢，出梦前行，用一头雄狮架起两岸高雄的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下行业台前赖一凡的一生人生。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宜兰的赖一凡，现在我在的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贵州这边，在当地的我组建一支同心农师战鼓队。我本身是来自于一个醒狮世家，在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送我的生日礼物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狮头，然后就开启了我这条醒狮之路。舞是肺活量一定要很足够，然后爆发力也要很足够，因为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跳出很多的连续动作，在每一步一脚印跳的时候，所以只要一个失足，我们可能就造成上身体上很多的一个危害。
8: 哦，气，用力，用力。
7: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对我比较严苛，就希望说，既然我们要做，我们都做到最好。所以在同期的小孩子都已经上床睡觉了，我还拿着石头

0: 在那个棉花桩上面勤苦的练，练到两行泪都流下来了。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并不了解武师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从20岁的时候我就没再拿石头，五十不过时，到我33岁，13年的时间，我重新把这石头又拿起来。这位是我的最心爱的老婆，她是一位贵州女孩，看就知道非常的漂亮标致，她炒菜特别的好吃，可以在她的面前去做我自己。
1: 带我回台湾的时候拿上狮头的那一刻吧，我觉得认真的男人最帅，果然是这样子的，他在发光。
0: 心定下来，后面做什么事情才有机会。大家这边慢慢习惯了，我是享受这里的快乐，然后这里的快乐其实是你要待在这里才能去体会的。我有在历史课本上面有读到遵义会议的，那其实来到遵义会址这边，我才可以去体验到说我们中国人就像雄狮一样，我们要自强不息。今年是长征胜利的90周年，先辈们心念坚定，不怕牺牲，团结奋斗，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放在当下依然是很有意义。今天带孩子们来到这个遵义会议，也是想要让他们知道说，这种坚持的精神可以套用到我现在我这个形式。重新拿起狮头，我觉得我又回来了。非常荣幸有机会可以碰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形式，我的传承是大陆老一辈带到台湾，我并没有忘记我来自于哪里，我并没有忘记我是谁，希望把我们这些非可以更加的完美的去保留下来，让孩子们也可以更有自信的去传承。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下年 AI 技术飞速普及，成都容易学习创作各杂领域同等各行各业，也领导好多大学生来新生困惑。当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的写稿、剪辑，还有生成作品，甚至完成大部分的学习任务，大学教育的价值是嘛呢？人工创作还有必要吗？AI 成为当下高教教育热议的核心话题。从浙江传媒学院播音主持专业本科，到暨南大学新闻同传播专业研究生，台湾学生基嘉为浙江传媒专业，建立了 AI 对传媒行业高教课堂的贴台变革，也曾因为 AI 强大功能行业专业迷茫。仍然为 AI 也是高效普及的工具，但是你就没办法复刻人类的思辨、创意和人文温度。尤其对浙江传媒的两岸强人来讲， AI 可以赋能传播，但是你就没办法替代真实的生活空间和两岸文化连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谈一下分享。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嘉伟。最近刷到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教育分论坛内容，看到各大高校校长围坐在一起讨论 AI 时代的大学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传媒专业的学生，又从小在大陆长大，一路呢从本科读到现在暨大的研究生， AI 对学习对行业的改变都是我一步一步亲身经历过来的，特别的真实，也特别贴近我们年轻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我从来没想过像新闻这种靠表达、靠共情、靠人与人温度的专业会和人工智能走得那么近。我本科在浙江传媒学院读播音主持，那个时候学校就已经开始紧跟行业变化，开设了很多很新的课程，像 AI 虚拟主播、智能语音合成、 AI 视听创作，这些都是我们的必修课之一。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触这些课程时，我心里是很慌的。以前我们练播音讲求日复一日的磨字音、练气息、抠镜头状态，一场播报、一场配音都要反复打磨很多遍。但 AI 它不一样，不管多少稿件都能够一键生成，虚拟主播也可以24小时不间断播报。那个时候我身边很多同学都会有一样的疑惑，如果 AI 什么都能做，那我们辛辛苦苦念的专业能力还有意义吗？这种迷茫我在这次的校长论坛的讨论里完全看到了缩影。有校长提到，现在很多学生的作业都是靠 AI 完成，人反而变懒了，课不想上，题不想练，稿子不想

大了之后，我慢慢想通了这件事。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它更像一个帮我们减负提效的超级工具。像我们的新传课程特别贴合当下的趋势，开了很多智能传播 AIGC 内容创作、数据新闻的课程。学校也经常举办 AIGC 创新大赛、传媒创作赛事，让我们在实战里面接触 AI， 用好 AI， 而不是害怕 AI。我之前参加过学校的短视频 AIGC 创作比赛，整个过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 AI 的看法。比赛里剪辑、字幕、素材整理、画面优化这些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我全部都可以交给 AI， 省时又省力。但是真正决定作品好坏、有没有温度、有没有价值的部分， AI 一点都帮不上忙。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最深的体会。当时参赛我做的是两岸青年交流主题的内容，想透过镜头讲讲我眼里的两岸生活、同源文化和青年链接。 AI 可以帮我搭框架、剪视频、调画面，但是它没有我的成长经历，没有我从小在大陆读书生活的切身感受，也没有我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真情实感。这些细腻的情绪、真实的观察、真诚的表达，是我独一无二的东西，是算法学不来、复制不走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哈工大校长说的那句话， AI 擅长培养的是工具性、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而大学真正要培养的是人的创造力、想象力、思辨性，还有独属于人的温暖与格局。现在回头看，老师的价值也从来不是比学生懂得多。以前我以为老师是用来给答案、讲知识点的，现在我才懂得老师真正的作用是引导、是启发、是把关、是育人。AI 可以给我标准答案，但不会教我怎么思考、怎么判断、怎么坚守底线。我的本科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传媒的核心永远是人，技术在变，真诚不变。研究生阶段的导师也常常提醒我们， AI 可以辅助创作、辅助科研，但传播的立场、价值的判断、内容的温度必须由我们自己牢牢守住。这刚好对应了论坛里校长们的共识， AI 能授业解惑，但唯有老师可以传道育人。技术可以迭代更新，但人格塑造、价值养成、格局提升，永远只能靠人与人的陪伴与引导。也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大学的评价方式也悄悄改变。以前不管是作品、作业还是考试，大家更看重结果好不好、答案对不对、画面精不精致。但是现在学校呢，更看重过程，看重思考，看重原创，看你有没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创新。就像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说，现在的评价是从像不像成品转向是不是真思考、真研究。这对我们传媒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改变，它逼着我们不再依赖 AI 走捷径，而是把 AI 当作帮手，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深度思考、内容打磨、价值表达、人文积累。现在我写论文、做作品都会刻意区分开来，琐碎的重复的工作交给 AI， 核心的创意、观点、叙事、价值输出一定要自己完成。而对我这个两岸青年来说， AI 带给我的启发还有更特别的一层。 AI 可以批量生产内容，可以快速传播信息，可以打破传播壁垒，但它无法真正理解两岸的文化根脉，无法体会两岸青年的血脉连接，也无法带着真诚去做沟通与交流。写好两岸故事，做好青年交流，靠的不是酷炫的技术，是真实的生活体验、包容的心态、真诚的表达和坚定的家国认同。这些独属于人的品质， AI 是永远无法复刻的核心竞争力。未来的两岸传播需要 AI 赋能，更需要我们这样扎根两岸、懂得共情、有温度、有立场的青年传媒人。听完这场校长论坛，结合自己一路的求学经历，我心里踏实了很多。 AI 确实在重塑教育、重塑行业，改变了课堂、改变了作业、改变了创作方式，但它永远替代不了大学的育人本质，替代不了人的思考、温度与担当。技术越来越发达，我们越不用焦虑被替代，反而要清楚，机器负责效率，我们负责思想；机器负责流程，我们负责温度；机器负责工具，我们负责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善用 AI， 不依赖 AI， 用技术赋能专业，有初心守住内容，用青年视角讲好两岸故事，在人机共育的新时代里，踏踏实实成长为有能力、有温度、有担当的传媒人。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小叶。最近啊，一段粉笔杠十九位 AI 国风短视频，总是甜甜引发名路热议。虽然没故事情节，也没人物对话，但是你只有35秒的短片啊。在淋漓尽致繁衍的中国神话当中的甜甜印象。这只短视频本名由你搬运到海外平台之后，短短新的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凭借特殊一只的东方美学震撼海外的名友。令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一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并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沿江门店的旧人后的店主。国风国潮和 AI 科技碰撞，在原版产生出奇妙的火花。我们来听记者康沙王凡的报道。
2: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3: 都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当时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3: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2: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3: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2: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3: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给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2: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3: 既是工具又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2: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3: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片的。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驾前。
5: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到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北京艺人是北京最早的演出名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啊，完成的音乐呢，繁育音乐几代年，正好六十九片孤独启程南下，飞呀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一东，好多市民呢专程前往西佛人天坛北海公园这个地方送片几代年。北京艺人做嘛会选择去北京长期居住，给其他候鸟大部分啊叫声一分张走。做嘛记得前一代办一次哈，就促热离境。如果遇到落天的北京艺人，我哋要可以提供那度帮助。我哋一下来谈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盲犬救治中心主任谭文峰教授的解答。
7: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8: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是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7: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8: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噶尔盆地，然后横穿

0: 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那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这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它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小叶。讲起韩愈哈，大家并唔陌生，亦系唐代有名嘅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有人统计，从其诗文当中引发天性而来嘅神韵啊，就有300多集。一箭以权，烈运狂澜，体态活泼，笑爱非众。或者你是结连人善，或者形容精妙，或者你是妙目拱口，或者讽刺善立，系反正你就可以讲下系最深藏创造神韵嘅古代文学家。今日咧日常生活当中，那一条下脱口而出嘅神韵啊，可能都系出自于韩愈嘅智慧。嘅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千百年来韩愈呢也系受到大家关注。史实太真，佢系文史八大之首，以韬济天下之力，中方民族之怒，以勇托三军之势，文韬忠勇，史实是完美概括了韩愈一生。但系呢，佢生不逢时，命运啊也骨坎坷，几多磨难。一次次遭受迫害、诬陷，一次次你被误解、被鞭责，又一次次你跌倒切见。但无论结唔如意，新鲜甘愿的韩愈从来都唔曾有过妥协。今日嘅节目，我哋一下通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就讲韩愈，了解佢坎坷磨难的一生。
2: 大家可能不知道，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是个落榜生啊，他早年参加过7次考试，是一个屡败屡战的典型。韩愈自己说：“四举与礼部乃易得，三选与吏部足无成。”成语“再接再厉”就是韩愈的创造，可见韩愈有多么倔强。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韩愈坎坷的求仕之路吧。唐代的科举考试属于礼部，分为明经、进士等多个科目。有一句俗话叫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明经是以记诵为主的，年纪轻轻就考中不稀奇，但是进士可就难考多了，50岁能考上都很少。韩愈迎难而上，他要考的恰恰就是进士。第一次韩愈落榜了，这也很正常嘛，来日方长。韩愈接着考，可是呢又一次失败了。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还有所谓行卷温卷的风气，换句话说，是可以做一些场外功夫的。我们的韩愈呢，也试着做了，去干谒一些权贵，但是呢，似乎没有起作用。韩愈第三次应试，还是铩羽而归呀。终于，贞元8年，韩愈第4次应试，进士及第。韩愈连考了4次。终于考上，这就是他说的四举与礼部乃易得。唐代进士及第是不是就可以做官了呢？不行，你还要接着参加吏部的考试。一条非常有前途的路是去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贞元9年，韩愈就开始了艰难的博学鸿词科之路。这一年呢，只有2个人登科，据说当时已经准备录取韩愈了，但是宰相把韩愈的名字给刷掉了。哎呀，我们的韩愈命运多舛啊。贞元10年，韩愈接着应吏部试，依然失败了。贞元11年，韩愈第3次应吏部试，还是折戟沉沙。那么有的观众可能就要问了，这么多次考试屡试不中，是韩愈的才华不够吗？肯定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包括韩愈在文章中的议论和观点 可能跟主考官和朝廷的主流观点都有不合，总之原因是很复杂的。这就是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考博学鸿词科三次失败以后，韩愈就按下了暂停键，他不考了。我们说韩愈是智慧的，此路不通，我换一条路，换一种活法。他选择了从军左幕，到基层去，去历练才干。大家一定还记得韩愈的名作《马说》吧？那其实是韩愈的夫子自道啊，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我们了解落榜生韩愈的七次考试，才能真正理解《马说》的背后是怀才不遇者的无尽的悲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韩愈这匹千里马在苦苦地等待他的伯乐啊！

好，各位朋友嘅多啲啊，今晚嘅有咩想法就交易团来啊，欢迎下载云谈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0: 非遗单元，我们要走进江西省景德镇市，沿着十一年的申遗之路，去了解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1: 文化名人访谈单元，要一起来认识以东方童心叩响世界殿堂的绘本画家蔡高。
0: 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从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来探寻古人应对暑热的巧思妙招。
2: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不久前，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
0: 此次申遗项目涵盖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申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申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非遗单元，我们要走进江西省景德镇市，沿着11年的申遗之路，深入景德镇的各遗产点进行探访，来听漫漫申遗路。
2: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极致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
3: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长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2: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3: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是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4: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2: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5: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说，
6: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2: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井漂、5000洋井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7: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2: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1: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去了解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继续来听瓷都考古记，了解景德镇申遗成功的经验。
2: 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
8: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昌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 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2: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
9: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2: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陶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10: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

0: 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绿集团讲解员彭天豪，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哎，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运行到现在，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1: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2: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彰显民族精神。文化名人访谈。

0: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国际安徒生奖是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它以童话大师安徒生的名字命名，每两年评选一次，主要奖项包括作家奖和插画家奖。北京时间2026年4月13号晚，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荣获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艺术家，为中国原创绘本与东方美学写下历史性的一笔。
1: 一支画笔，万里国风啊！这位被称作宝藏奶奶的创作者，以生活珍视一万个值得的热忱，把中国文化的力量啊，藏进了每一幅画里，每一个故事里，点亮孩子们的想象，也向世界打开了一扇读懂中国的窗。那么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单元，我们一起来认识以东方童心叩响世界殿堂的绘本画家蔡高。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3: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四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4: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5: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4: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6: 超高 from China。
4: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4: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4: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2: 我舅舅是一个老太太，舅舅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4: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2: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5: 画的怎么样啊？
2: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4: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2: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鹅
5: 鹅
2: 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5: 哦，鹅苗。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5: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5: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2: 你自己画活了，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他成长。
4: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2: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4: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2: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4: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2: 红领巾画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4: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2: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4: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2: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步的花开。你是出于一种

0: 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六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吹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看
0: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根脉中华》。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虽然明天，也就是8月23号，是24节气之一的处暑，处是终止的意思，在我国北方地区，处暑过后，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已经结束，凉爽的秋季正式开始。但在南方地区，处暑过后会重新出现连日晴朗、日射强烈的暑热天气，人们会感到炎热难受，要比夏季更加强烈，故称秋老虎。
1: 那么在没有空调、没有风扇的古代，先人们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呢？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单元，我们要从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里来探寻古人应对暑热的巧思妙招，来听古人的消夏避暑黑科技。
2: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3: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2: 他是来装食物的。
3: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4: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5: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4: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5: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1/3，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4: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6: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4: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5: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4: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5: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4: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5: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

0: 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
5: 古人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的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6: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玉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4: 各位听友，今天的根脉中华就到这里了，更多精彩的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5: 主持人舒毅、嘉华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雅萍，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

0: 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
5: 芍药这种植物有何秘密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日前，以样帆起航，克融两岸为主题，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系列活动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介绍，一起来感受活动现场两岸客家文化的交融。
7: 给公爱最米吧，最呀婆婆素掉哈。在大会开场前，长汀师范附属小学山茶花合唱团用一曲清亮活泼的童谣《鸡公仔》，唤醒了全场客家乡亲共同的童年记忆，为活动营造了温暖的氛围。在活动中，台湾世界客属总会理事长吕学章表示，两岸客家同根同宗同源，是刻在血脉里的历史机理，是任何人无法否定的文化定论。他说，此次活动的主题扬帆起航，扬起的是青春的帆、希望的帆、融合的帆，而客融两岸融汇的是血脉的情、文化的心、民族的梦。他呼吁两岸客家乡亲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推动两岸客家文化交流走深走实，让客家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旨演讲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邀请了多位来自两岸不同领域的客家精英代表，通过三个篇章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共振的高层次交流平台。第一篇章《客诉千年》，从两代客家文学代表展开跨代对话开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教授谢友顺回到故乡长汀，围绕客家与故乡两个关键词分享文学感悟。90后青年作家林维潘讲述了以客家原乡为写作根基的创作心路，并就文学如何呈现客家历史纵深和客家人的生存境遇及精神底色，与谢友顺展开深度探讨。而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教授则深情地讲述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龙岩上杭古田镇寻根祭祖的故事。一路倾盆大雨，他和妻子周玉琴坚持上山扫墓，山路湿滑泥泞也不退缩。进入宗祠后，他心潮澎湃，几度哽咽，拜告先祖：“您的孩子回来了。”赖月谦说，客诉千年诉的是血脉之源，更是文化之魂。
8: 我觉得客家的语言 我们客家人有在各种不同的省份，语音跟当地的环境产生变化，可是它的语言是相通，它的文化也是相通，所以我觉得客家文化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性之一，它是一个源远流长，保留的非常完整。
7: 第二篇章《客拓山海》，聚焦两岸青年在多领域的深耕与融合。
9: 故事从170年前说起，清朝咸丰年间，台湾鹿谷乡有一位秀才叫林凤池。那年，
7: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的90后茶农陈家娟，讲述了一片茶叶跨越170年海峡轮回的故事。清朝咸丰年间，武夷山茶苗渡海到台湾鹿谷，培育成洞顶乌龙。上世纪90年代，他父亲带着鹿谷茶树来到龙岩，在永福创办了千亩高山茶园。而今他接力扎根，以新式茶饮和乡村旅游激活传统茶产业。另外，来自福州市首位事业单位聘用的台胞研究生陈百瑞，分享了他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后来因为因缘落地福州行医，一路求索的经历。他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去亲身感受。
10: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尤其到大陆来看一看，这真的是我们中华儿女最好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客家话客家话也是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7: 第三篇章《客起新城》，聚焦两岸经贸互通与产业相融。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在这个篇章的分享中得到了最鲜活的印证。福建一家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义峰，讲述了带领10多位台湾技术骨干在闽西上杭扎根8年的创业历程。在创业圆梦的同时，他还在广东梅州完成寻根认祖，实现产业报国与血脉归宗的双重圆满。另外，台湾客家总商会会长叶春荣回顾了自己从白手起家到企业掌舵人的创业之路，以及发起创立世界客商大会，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交流与母语传承的实践。他寄予两岸客家青年要守住应景底色，勿忘母语根源，拥抱大陆发展机遇。
11: 客家人就一直强调应景精神，就是不怕艰难，不会退缩嘛，这就台湾客家精神，就不忘本，要对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大陆发展到现在受全世界瞩目啊，那既然我们自己有那么大的市场，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抓住机遇？所以类似这样的活动应该要越办越多越好，我们客家文化传承才有力量。
7: 活动期间，两岸客家乡亲还前往汀州客家首府、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三洲汀江国家湿地公园、古村落等地，在行走中触摸客家首府的温度与厚度，通过客家文化的桥梁，以助力两岸融合发展为使命，生动展现了两岸客家乡亲在文化交流、经贸合作、青年创业、民生医疗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实践。从溯源客家根脉到跨海实干新业，从更续先辈荣光到勇担时代使命，两岸客家人正以应景精神共同书写着同心同行共创未来的崭新篇章。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阳，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
6: 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节目《本草流芳》一起来了解它。
7: 酱，芍药酱，三千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三千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三千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五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8: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自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作者。然后我们看这个。
7: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百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8: 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科属种啊，比如说一个柜子一般是一个科的。
7: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

0: 泉州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渤白芍。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明一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铺。 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 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 5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 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 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 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 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
1: 三里河这个要72，这个新货。
0: 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 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1: 待了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你看这种的，很早的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0: 比他来的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 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 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

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零下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七月，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他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04集，阎王帖。独孤博运转独弓护住自己，探头向那铜鼎中看去。铜鼎中央放着一个很小的金属模具，周围尽是干涸的痕迹，应该是药物烤干后的残余。而在那模具中静静地躺着三根长仅一寸、通体漆黑无光的小针。独孤博没好气地哼了一声：
9: 你弄了半天就是弄这东西，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0: 唐三嘿嘿一笑，运转玄玉手，小心翼翼地将那模具拿了出来，再从24桥明月夜内取出一个事先准备的小玉盒，将模具内的三根针倒入里面的三个凹槽内。
10: 能够杀死封号斗罗的剧毒，你说有没有用？
0: 唐三眼中闪烁着灼热的光芒，当初在唐门的时候，这种目光只有在他每次制作出超级暗器时才会出现。
9: 这东西能杀死封号斗罗？你不是开玩笑吧？
0: 独孤博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9: 哼，这小玩意儿根本就破不了封号斗罗的防御，再毒又有什么用？
0: 唐三看了独孤博一眼：你知道什么叫暗器吗？暗器就是暗中使用的武器，正面对抗破不了对手的防御，不代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到。更何况要使用这三根针，还要等我的魂力突破40级以后才有可能发出它们，要用特殊的方法。它们有个名字，叫做阎王帖。
9: 阎王帖什么意思？
0: 独孤博有些摸不着头脑。唐三看着玉盒中那三根漆黑的小针，眼中流露出痴迷的光芒，就像看着稀世珍宝一般。阎王二字的含义就是死神，乃上古神语。你说死神给你下了请帖，那是要做什么呢？自然是让你回归死神的怀抱了。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
9: 呸！你才回归死神的怀抱。
2: 独孤博没好气地在唐三头上敲了一下，从他的神色唐三就能看出来，独孤博并不相信自己手中的阎王帖能有多大的威力。其实连唐三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将阎王帖炼制出来，炼制出了暗器白解中排名第三位的超级暗器，他又怎么能不兴奋呢？在唐三的潜意识，武林中人只要提起追魂夺命阎王帖的名字，只会浑身战栗。为了炼制阎王帖，唐三使用了冰火两仪眼旁边的7749种珍贵的药草，令这阎王帖的毒性变得无物可解。这黑色小针根本不是金属，而是完全用毒物凝结而成，一旦进入人体，立刻就会转化为剧毒，瞬间发作。别说根本没有解药，就算是有，

0: 中毒的人连吃下解药的机会都不会有，哪怕是壮士断腕也绝对来不及，谁能抵挡阎王的请帖呢？只不过发射这阎王帖需要消耗极大的内力，唐三计算过，发射阎王帖至少要等到自己的魂力达到40级以后，而且只有一击之力，但这已经足够了。唐三虽然没有试验过，但他可以肯定，实力过强的对手他固然杀不了，但只要自己发射的阎王帖能够刺入对手的肌肤，那么对手就等着被追魂夺命吧。唐三小心翼翼地将玉盒收入24条明月液之中，心中暗想，
1: 幸亏我在冰火两仪眼旁，否则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珍贵的药草。
0: 平复心情之后，唐三看向独孤博，经过这半年的调理，独孤博的外表有了不小的变化，原本惨绿的头发已经变成了正常的白色，除了眼睛之外，他那一身绿色基本上已经消退了。经过半年服药，独孤博现在已经没有了毒素反噬带来的痛苦，但他毕竟被毒物侵蚀多年，想要全部肃清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现在的情况，独孤博已经十分满意了，他自然知道自己的情况，也可以肯定用同样的方法解除掉自己孙女身上的毒素毫无问题。
2: 小怪物，还我吧。
0: 独孤博见唐三看向自己，伸出右手向他比划了一下。唐三不解地问，
3: 啊，还你？还你什么呀？
2: 怎么，难道你还想带着老夫的丹珠一辈子不成？我可舍不得。
3: 你不怕我在你药里下毒了？
2: 老夫现在毒功内敛，收于魂骨之内，只是下毒的话，恐怕还没有任何一种毒能够将老夫毒死。就算你刚才那小针真的能够对付封号斗罗，对老夫也没用。赶快把丹珠还给我，你得到的好处还不够吗？这才半年，你的魂力就已经提升到37级了，我还怕你把我丹珠内的丹气吸收了呢。
0: 唐三莞尔一笑，他知道独孤博虽然嘴硬，其实已经对自己没有什么戒心了。这半年来，他对独孤博也逐渐了解了很多，这看上去凶恶万分的毒斗罗其实和普通的老人并没有多大区别，虽然嘴上说的凶，可他的本性并不坏，只要不是威胁到他或是触犯到他，他并不会随便找人麻烦。
3: 哎呀，拿走吧，说实话我还真有些舍不得了。
0: 唐三微笑着看向独孤博，张开双臂。独孤博走到唐三面前，抬手向唐三的小腹虚按，一股灼热的气息顿时刺激的唐三丹田内一阵收缩，紧接着随着独孤博手掌的上引，热流顺喉而上，唐三嘴一张，带着绿光的丹珠就已经飘然而出，落入了独孤博的手掌之中。虽然好像少了点什么，但唐三全身一阵放松，威胁了他半年之久的麻烦终于解决了。要知道独孤博那颗丹珠唐三也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2: 小怪物，老夫的毒已经治得差不多了，最近我明显感觉到你那药物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我体内的毒素堆积过多，这一点老夫自己知道，想要全部注入魂骨内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老夫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适应了剧毒，如果真的一点毒都没有了，或许反而有害。我看就治到这里吧，回头我把你那些老师和我孙女都带过来，你把燕燕治好就可以走了。
3: 你让我走？
0: 唐三看着独孤博，不知道为什么他心中反而有些不舍，是对冰火两仪眼周围这些珍贵的药草不舍吗？或许是，却绝对不是全部。独孤博的眼神显得有些落寞。
2: 你还这么年轻，老夫总不能留你在这里一辈子吧。可惜你小子要是再大几岁就好了，我把我那漂亮孙女嫁给你，这样你就能叫我一声爷爷了。
0: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
3: 还是算了吧，您那孙女儿充分继承了您的优良传统，更何况她已经有了爱人，
1: 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嫡传继承人，可要比我优秀多了。
2: 小子，你是在刺激我吗？蓝电霸王龙家族，哼，虽然强势，但和你的背景比起来，并没有高出多少。更何况，玉天恒那小子虽然不错，可比你还是差了不少。
1: 我的背景？
0: 唐三愣了一下，不自觉地想起自己已经多年未见甚至音信全无的父亲，不禁暗暗叹息了一声。
1: 我有什么背景啊？我只是一个铁匠的儿子罢了。
0: 独孤博愣住了。这半年来，他对唐三有了不少了解，从唐三的表情就能看出唐三并没有说假话。
2: 小子，给老夫说说你的往事。
0: 独孤博拉着唐三在冰火两仪眼旁边坐了下来，唐三点点头。除了穿越到这个世界的最大秘密之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当下他从自己幼年时的情况说起，说到自己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再说到后来拜大师为师，以及如何进入史莱克学院和后来发生的一切。仔细听着唐三的描述，独孤博心中大惊，虽然他依旧肯定唐三是那个人的儿子，却也怎么想不到他的童年居然是如此度过的。
2: 那你这毒是从哪里学来的？捡了本书就有了现在的造诣？老夫才不信呢。
1: 你不信就算了，这是秘密，我才不告诉你呢。
2: 不告诉我拉倒，这个给你。
0: 说着，独孤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摸出了一个蓝色的格囊，扔给唐三。这个格囊只有成人的两个巴掌那么大，是悬挂在腰上那种。虽然比香囊大了很多，但也只不过能伸进一只手而已。
1: 哎，老怪物，你这是干什么呀？贿赂我呀？
0: 唐三疑惑地接过蓝色格囊，不用问他也知道这是一件魂导器。
1: 我已经有老师送我的24桥明月夜了，这个你自己留着吧，或者给你孙女。
0: 独孤博摇摇头。
2: 不，这个和你那个可不一样，我孙女又不喜欢这些药物，给她也是浪费。这东西叫如意百宝囊，你那件魂导器虽然不错，但和她相比还是差了些，因为你那个装的是死物，老夫这个装的可是活物。
0: 唐三本就聪明，听独孤博这么一说，顿时明白过来，嘴唇微动，吹出一声细细的口哨，一道碧光嗖的一声从唐三怀中钻了出来，落在他的掌心之中，正是那条只有5寸长、通体碧绿的九节翡翠。半年时间过去了，九节翡翠的身体出现了不小变化，他那双小眼睛变得更加晶莹，整个身体也近乎透明，像玉石雕琢的一般，体内隐约有红白两色气流流转。如果他不动的话，看上去不像活物，反而像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
1: 也就是说，这个小东西放在里面不会窒息？
0: 唐三一脸的惊喜之色，能够存放活物的魂导器和他的24桥明月夜有很大的区别，不仅可以将手中的九节翡翠放在里面，甚至连药草也可以在里面保持新鲜。这样一来，他就不需要将所有的药草都炼制成丹药带在身上了。要知道，有许多药草是可以直接服用的，药草越新鲜，效果也就越好。独孤博看着唐三一脸惊喜的样子，嘿嘿一笑。
2: 刚才你似乎说不要，是吧？啊，那就拿回来吧。
0: 说着，独孤博伸出手向唐三比划了一下。或许是因为和独孤博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些，唐三受到了他的一些影响，毫不客气地将如意百宝囊挂在自己的24桥明月夜上。
1: 有吗？我怎么不记得了？送出去的东西还往回要，亏你还是封号斗罗。
2: 反正这里只有你和老夫，封号斗罗怎么了？封号斗罗也是人，老夫答应过你，只要你能治好老夫的毒，老夫就帮你做3件事。第一件你已经说过了，不能伤害史莱克学院的人。 老夫送你这如意百宝囊，算不算是第二件啊？
0: 唐三看着独孤博，眨眨眼睛。
3: 老怪物，刚才似乎是你主动提出来要送给我的吧？我跟你要过吗？
2: 你！
0: 独孤博顿时气结，却又偏偏拿面前的唐三一点办法都没有。唐三微微一笑，探手在腰间抹过，手腕一翻，将掌心递到独孤博面前。
3: 虽然如意百宝囊不能算三件事之一，但我也不能白要你的东西，这个就算是回礼吧。
0: 独孤博朝唐三的掌心看去，只见一对不大的铁球静静地躺在那里，铁球通体漆黑，看不出有什么特点。独孤博的鼻子动了动，却并没有闻出什么，好奇地问，
2: 这是什么东西？毒药还是补药？
3: 哎，你没看到吗？这是两个铁球，哪里是什么药啊？老怪物，难道你连药物跟金属都分不清楚啊？
0: 独孤博瞪大眼睛，
2: 这两个东西能和我的如意百宝囊相比？
3: 为什么不行啊？他们能救你的命。
2: 小怪物，你脑子有问题啊？老夫乃是封号斗罗，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战胜老夫的人本就不多，少数的几个都是实力变态的家伙，这两个铁球能对他们做什么？
3: 你不信是吧？那好，我还舍不得给你呢。
0: 说着唐三就要把铁球收回去，绿光一闪，没等唐三翻腕收回，那两个铁球已经落到了独孤博手中。独孤博说，
2: 送出的东西还往回收，你也好意思？说说看吧，这东西有什么用？
0: 独孤博将两个铁球送到自己面前，左看右看，也没能看出什么名堂。他用另一只手捏起一枚铁球，刚想试试这铁球的强度，却被唐三慌忙阻止。
3: 喂喂喂喂，你要死啊你，别捏。
0: 唐三一把抓住独孤博的手腕，虽然他的力气对独孤博没什么作用，但独孤博对他还是很信任的，赶忙松开手。
2: 干什么？神神秘秘的，快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独孤博有些不耐烦地问。在好奇心上，他和普通人是没什么区别的。虽然他表面上一副不屑的样子，但他心里对唐三做出的东西非常肯定。这小怪物能够拿出来东西送他，肯定不是普通的货色。唐三这才正色道，
3: 这东西名叫子母追魂夺命丹，是我目前制作出的暗器中最霸道的一种，所以你千万小心一点，还捏捏捏捏捏，一旦受到过大的外力挤压或者撞击，它的威力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这个东西都是两个一起使用的，需要用流星赶月的手法发出去，或许它的直接威力不足以伤害到封号斗罗，但是它的爆炸威力再加上你老怪物的实力，足以阻挡任何敌人。这个东西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者的魂力越高，威力就越强。
0: 独孤博还是有些不信，
2: 这么两个小东西能有什么威力？
3: 哼，我试给你看。
0: 说着唐三把独孤博手中的两个铁胆拿了过来，在手中略微掂量了一下分量。
3: 老怪物，你可看仔细了。
0: 说着唐三身上白光闪烁，只见他手腕一抖，两颗铁胆已经同时飞了出去。虽然是同时飞出，两颗铁胆却分先后，眼看着前面一颗去势即将衰竭时，后面一颗就骤然追上去，直接撞在前面的一颗上。砰的一声，一大捧紫雾弥散开来，瞬间覆盖了十余平方米的范围。独孤博是何等眼力啊，自然清晰地看到，在那紫雾之中，无数黑色的细丝伴随着细密的嗡嗡声一闪而逝，眨眼之间已经没入对面不远处的山壁之中。唐三说，
3: 所谓子母，就是指铁胆本身与它爆裂后爆发的攻击。这些紫雾是迷魂毒物，有强烈的麻醉作用，只要稍微吸入一点，普通人就要昏睡上十天，哪怕是实力强大的魂师，在不注意的情况下也会受到它的影响，而令自己的速度迟滞。而在两颗子母追魂夺命胆碰撞之后，里面的子就会爆发出来，那是数百枚化骨神针，专破护身罡气，奇毒无比，
1: 一旦被刺中一

0: 毒素就会快速蔓延，所过之处蛊化如眠。
1: 这子母追魂夺命胆是唐三在史莱克学院闭关那段时间做的，算是击扩类与首发类暗器结合的产物，在击扩类暗器中排名第五。当初在唐门的时候，这子母追魂夺命胆就是由唐三专门负责制造的，正是凭借制造它，唐三在唐门外门弟子中才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唐三一共做了18个，也就是9对。原本因为没有药材，他做的是无毒的，但到了这里之后，经过这段时间的炼制，这子母追魂夺命胆才算真正完成了。由于此地各种极品药材众多，这子母追魂夺命胆内含的化骨神针甚至比他前一世做的还要好。独孤博身形一闪，已经到了被化骨神针没入的山壁处。当他看清眼前的一切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无数黑色的小洞出现在山壁之上，每一个都深达数尺，淡淡的青烟从中冒出来，单是用鼻子闻，他也能判断出那恐怖的毒性。独孤博背对唐三，忍不住赞叹：
2: 小怪物，老夫真不知该说你是个天才还是个疯子，这种东西你也做得出来，我真不知道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不过看这攻击强度似乎还远远不够，别说是封号斗罗，就算是六七十级的魂师，防御力也足够承受的了。
1: 唐三没好气地说：
3: 老怪物，我问你，我多少级啊？
1: 独孤博转过身来：
2: 30多吧，反正不到40级。
3: 是，我刚才说过，这东西在使用的时候，使用者的魂力越大，威力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子母追魂夺命胆在更强魂力的作用下，速度就会更快，碰撞后化骨神针的穿透力也自然会变得更强。除非你遇到的是什么纯防御性的封号斗罗，否则的话，以你的魂力难道还不足以伤敌吗？就算对手用魂力去阻挡，不让他们碰撞，他们在遇到外力之后也会在第一时间爆炸。这东西威力关键表现在突然性上，用得越突然，毁灭对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1: 独孤博眼睛一亮，此时他已经完全明白唐三的意思，心中顿时大喜。
2: 确实不错，小怪物，快拿180个来孝敬我。
3: 你当这是糖豆啊？还180个？我总共就做了2个，刚才还给你做试验了，谁让你不信的？
2: 你说什么？总共就2个？你是专门替我的吗？你就做了2个，你还搞什么实验呢？你跟我说清楚不就行了吧？
3: 眼见为实嘛，不让你亲眼看到，你会相信吗？好吧，其实我做了4个，我就再给你2个吧，这次你可要保管好了。
1: 说着，唐三抬手一挥，2颗铁胆飘飞而出，朝着独孤博飞去。独孤博刚刚看到唐三这子母追魂夺命胆的威力，虽然以他的实力并不怕，但还是吓了一跳。他赶忙催动自身魂力，在身前凝聚成一层屏障。
2: 小怪物，你想害死老夫啊？
1: 可谁知道，那2枚铁胆这次发射的手法和之前完全不同，在快要到达独孤博面前的时候，在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朝地面坠落。独孤博探手一抄，将这2枚铁胆接入自己手中，心中暗暗赞叹：
2: 小怪物的实力虽然远不如我，但这些小技巧相当出色，假以时日，恐怕他未来的成就还要在老夫之上啊。小怪物，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孙女治疗毒伤？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一是态度。
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5: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来听一份情绪预报。在音乐当中呢，风雨晴雪都可以是情绪的外衣，而喜怒哀乐也都能在旋律当中找到归宿。用音乐对应不同的天气，把心情放进四季里。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雨天》，这首歌呢，把屋檐雨声这些雨天的意象织成了回忆的网。汪苏泷用清淡却深情的嗓音唱尽了过往的温柔，又在副歌当中道尽了错过的怅然若失。没有华丽的编曲，只靠一架钢琴与一支单簧管的纯粹，就把雨天里的留恋与孤独唱得直抵人心。继续来听歌曲《会开花的云》。

听到的这首歌曲《好天气》来自韦礼安的演唱。这首歌以好天气为线索，通过细腻的歌词还有优美的旋律，传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深深思念，还有对未来再次相遇的坚定期待。整首歌曲都洋溢着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氛围，让人们在忙碌之余也能感受到一丝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宁静。好，来继续来听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晴天》。

来自黄霄云的演唱《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黄霄云不仅参与了这首歌的演唱，还亲自担任了编曲、作曲和作词的工作。歌词呢，也是通过简洁而富有深意的语言，营造了一种温馨又略带忧伤的氛围。黄霄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自己内心的挣扎与释然，让我们在聆听的时候能感受到强烈的情感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来听一份情绪预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容祖儿的演唱《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听到的是虞书欣演唱的歌曲《雨过天晴》。虞书欣甜美声线里带着笃定，随着旋律的深情展开呢，也是一字一句地唱出了虞美人对待爱情的坚韧与乐观。面对一座高冷冰山，便拿出了义无反顾的热情，哪怕被雨淋湿，心里仍会期待有雨过天晴的彩虹。继续听到房东的猫的歌曲《云烟成雨》。

来自王源演唱的歌曲《彩虹云朵》，这首歌里有着那些属于十八岁男孩的浪漫心声与青春的悸动，朗朗上口的歌词旋律搭配着轻盈跃动的节奏，很像是一杯沁凉的冰饮，也是一封不敢寄出的缤纷情书，更是漂浮在蔚蓝天空中的一颗彩虹云朵。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来听一份情绪预报，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演唱《雨天》。

都是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来自小霞海洋波的演唱《向云端》。这首歌呢，要送给雨中奔波的你，送给在格子间里埋头苦干的你。不管你是谁呢，希望听到这首歌之后，停止焦虑，去看看云朵，看看夕阳，山脚下静静地闭上眼，去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感受自己的力量。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继续来听刘畊宏的演唱《彩虹天堂》。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阴天》，这是莫文蔚音乐生涯当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浑然天成，有个性十足。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那些刻在青春里的热门金曲都藏在这段音乐时光中等你重逢。首先送出的是魏晨演唱的歌曲《没有到不了

听到的熟悉旋律是来自周杰伦创作与演唱的《稻香》，朴实的歌词、温暖的旋律，还有治愈的主题，都鼓舞着我们面对困难继续走下去。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阵乡间的清风，吹走了我们的迷茫和压力，带给我们知足常乐的笑容。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演唱，《我喜欢》。

故，描绘了一段未能如愿的爱情故事。王心凌也用她清澈如泉的声线，展现了在爱情当中难以忘怀的复杂情绪，温柔坚韧之中隐约藏着伤感，让每一个恋爱中的人都能感同身受。继续来听张国荣的演唱《Monica》。

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偷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朴树的演唱《且听风吟》。

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其实不想走》，这首歌呢，就好像一直在唱着对岁月缱绻的质朴表白。那么时隔这么多年，这样的歌声再一次温柔的，似乎在提醒着你，那些人生当中周而复始的美丽与感动。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听到的是林志颖演唱的歌曲《今年夏天》，这首歌呢融合了轻摇滚与民谣风格，在编曲当中也是加入了唢呐间奏来增强我们的听觉记忆。歌词呢是围绕许个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而展开的。林志颖的演唱传递了珍视青春、勇敢追梦的积极情怀。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或许你也在找这些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刘德华的演唱《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曾沛慈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FM 6849 1089，
1: 雄鹰雄起，两岸一家，神珠之声 ，AM 6849 1089。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8: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厝上正港。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4: 我要买厝，
10: 我要倒租。
4: 我对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3: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少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杨德啊，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今嘛会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也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相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也当来回访甲点听。同时，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也要甲相亲来倒小报。看台海，看台海，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些上界近、上界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啊，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用倒有传倒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咱做伙来了解一挂遮咱闽南的古早遮知识。

0: 热当爱食素鸽汤吼，四果汤。也乡亲敢知影，这四果汤内底吼，到底是倒一寡物件？无同款的所在吼，这物件料嘛无相。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同款咱用五分钟的时间，做回来去跨越山海吼，来去找出伫咱中国这片大地的这世界遗产有偌水。今仔日做回来去到山西，走入平遥古城。第三部分是闽南风，继续跟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一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继续分享的是伊的第四卷，吼，也是伊的第四季《龙游记快》，去佚佗，而且经历加伊的感想拢记了来。也幸福啊！伊主要是做人个无聊，规年透天着四季走踪，就安尼也着东西南北行透透，各地个景致啊，也是看够够。今仔日继续带伊来去四季行。也第四部分闽南养生堂，继续甲乡亲来了解四神养生。今仔日要来讲个是即个美食和胃食，大家敢知影？伊对应个是咱即马倒一个时间段。也为什么说中医啊，认为说这个美食，这个食神最适合来调理我们的这个小肠和小肠的这个经络。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跟我们来分享美食这个食神的养生智慧。这是今天咱厝上车讲节目的主要内容，所以闽南学堂咱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车讲，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以咱头先来进入闽南学堂。说到现在这热冬盛夏，能说啊，来一碗四果汤、素鸽汤，这也是咱闽南乡亲上个熟悉的一个解暑的方式。不过这碗素鸽汤有几个问题，可能啊，从小吃到大，咱这乡亲不一定会清楚。亲像咱讲素鸽汤内底这素鸽四果到底是多四款、多四种，伊是水果还是药材？再来啊，听说这素鸽汤啊是为董调军营来的，一碗汤不救过千军万马，也这是真正的历史，也是说是这老文的来编的这个古早故事。第三，闽南素鸽汤到了台湾变作四果冰，也到马来西亚说变作是的小小来喝，也同一碗这甜汤换所在以后，为什么含的名啦含到这温度拢有变化。我是杨德，今仔日闽南学堂，咱就到到我家，问问阿公。咱讲啊，日头赤呀呀，是虽然过性命，这个大热天啊，来得一碗素鸽汤，哇，真正是让咱清凉个自在。不过那是熊熊跟你问讲啊，这个素鸽汤内底这素鸽吼四果，到底是多四款，吼是果子还是其他的什么物件？乡亲，您敢知影？有很多人说，看这个里面的意思，四果四果，四种果子，敢不是这样？其实啊，咱说这个果，也就是果这一字啊，在古早意思里面，不只说是果子，水果而已，它还包括咱的这个果实，这个五果，五果的这个果实，都可以叫做果。那要讲起来，这个素鸽汤的来源，上早是按怎来的？听讲啊，咱这历史册的先，往前一直先到东调迄当时，相传伫公元670年迄阵嘛，闽南这个所在啊是来发生造反，朝廷就派兵南下，也迄时啊拄好是大热天，闽南这个时是又个湿又个热。在中暑啊，拢是记载袂掉，一个算一个啊，拢中暑去热掉啊。也即时有一位老妇人徛出来，伊啊就是咱闽南人尊称的魏妈，魏妈，伊正是开宗姓王陈冠公的阿妈魏静夫人。这个魏妈伊会晓遮医学的道理，所以啊，伊就用

四种物件来煮汤。这四种物件是啥物呢？是绿豆、绿豆。第二是薏米、薏米。第三是莲子、莲子。还有一项啊是银耳、白木耳。这四项物件来煮汤，或者酱素来啉，真紧啊，因就拢好哩哩呀，精神抠抠。后来啊，这个素鸽汤就伫个咱闽南的民间来流传。要讲起来，伊嘛是有一个养生的道理。你看，这个莲子、莲子是来降咱的心火，薏米是来去暑热，绿豆啊是来解这热毒，也木耳是滋阴个润气。这个配方啊，真正是有中医食疗的这个秘宝，也是古早人顺应时节的一个养生的智慧。讲起来，素鸽汤也带着咱闽南人的脚步，吼，行去到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搁较远的所在，也各个所在为叫法到做法，也搁有无相，吼，应该讲也是拢有差。亲像你看叫法，伫个闽南，咱较常叫伊是素鸽汤、四果汤；啊，那到台湾有的所在，大概叫做是四果冰、素鸽冰。在漳州素鸽汤内底一定爱有的一项物件叫做阿达剂，伊啊其实是这木薯淀粉来做的透明的丸呐，加起来是 Q 到 Q 到，啊那个淋淡薄这冰沙，真正是有够凉。泉州的素鸽汤无相咯，伊的这灵魂吼一定爱有的物件是石灰鸽、石花糕，伊啊是这个海藻、石花菜、闽蟹温温啊控出来这咖汁。听好伊煎当了后，该烤做幼幼的条，真正是晶莹剔透、爽滑脆口，就亲像咱的果冻同款。一碗加落去啊，这酥起的小料料。要那是厦门的素鸽汤，就亲像咱讲的这厦门话，有当时啊，人叫做是漳泉烂，漳泉烂，有淡薄啊漳州的口味，有淡薄啊泉州的口味，应该讲也是两个所在的味素拢总有。伫厦门的这素鸽汤内底，会当加的物件足够侪，你看有石灰蛋、青草蛋、红豆、绿豆、阿达剂、鸡翅，种种拢有。也更加有趣味的是，素鸽汤传去到马来西亚，点到是上个接近伊的这传统的款样，通常可以当小小来啉，茎茎、白果、红豆、莲子，这物件落去煮，真正是规碗拢是古早味。所以啊，乡亲，你看，这碗素鸽汤，吼，是不是亲像一个穿无相款外衫的这闽南出外人？无论去到倒位，无论啊，伊是变作啥款，唔过啊，拢有咱故乡的印记、故乡的味素。一整碗素鸽汤捧起来，伊个一尖一尾，就亲像会当去担着去一丝丝仔为故乡来的甜蜜感款。

0: 北地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过两千字，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3: 今仔日同款，咱要来讲的是中国的遮个世界遗产，用五分钟的时间，甲乡亲来去上山落海，来去了解遮个世界遗产到底有偌水。今仔日要来到的所在是山西的晋中市平遥古城。平遥古城上早是位于西周宣王时期就开始建了，讲起来是公元前827年到公元前782年之阵嘛，也一直到明代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过来重建，也来扩大这个城池，是咱即马目前保存上个完整的县级的古城池。规则平遥古城，伊是由城墙、店面、街路、寺庙、徛梯共同来组成的一个足够大的建筑群，规则城池的布局也是真有意思，对称的风格，以市楼甲南大街作为中心，形成一个道边是城隍庙，正边有办公的艺术，道边有文庙，正边有武庙，道观伫东边，寺庙伫西边，安尼一个格局。城内的立新窗也是足够有名，这是咱第一间的这票号，是晋商文化的一个代表。也立新窗、日升窗吼，伊是按怎来的？为什么会伫个平遥这个所在来产生？伊啊，又够偌年大一个影响力？咱今仔日的做会来行入平遥古城听故事。
4: 凭票汇到500两，我是汇票。在古代就是钱，都说五角的钱能走天下，那就先带着你们看看我的老家吧。没错，就是平遥古城。在2700多年前的西周，平遥古城就已经有了雏形。明洪武三年，平遥古城城垣从夯土扩建为砖石，坚实的基础历经600多年风雨保留至今，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古代县城。古城的住宅大都是毗邻而建，邻里之间仅一墙之隔，因此单坡顶作为解决排水的最佳方案，也就成为了平遥院落的典型标志。作为晋商的发源地之一，这里商贾如云，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城市建设一片红火。
5: 可为什么平遥人还住得这么憋屈呢？
4: 因为啊，古人建城得遵从礼制，县城方三里，这是等级秩序，不可僭越。左文右武，中轴对称，这是格局规定。因此啊，县城衙署也都遵守居中的规则，而更为显眼的市楼更是把街巷连结起来，成为了古城的象征。和天地相关的地方更要讲牌面，你看这城隍庙牌楼，四柱三门，11彩斗拱，加上这琉璃顶，这

财富的殿堂挤啊，城隍庙里的财神殿，至今依然香火不断。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延续着古城的血脉，也让我的出现成为了历史的选择。 晋上面认为，品行和财富同样重要，教育那可是头等的大事。从这玄晋守学的牌匾也能看出，平遥无疑就是当时山西教育界的翘楚啊！哎，看看这件商铺，你能猜出它的秘密吗？哇，金山银海，这就是当年商号的地下金库。 但要把这些真金白银运输起来，可真是让人提心吊胆呢。数百年前的晋商们就由此担忧。那时候，商品经济大发展，晋商们的分号遍布全国，分号与山西总号之间的大额货银往来经常遭遇粉化。平遥的一家名叫西域城的颜料庄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各地联号间。 采用汇票来代替现银运输，这种高效安全的异地汇兑方式带来了相当可观的酬劳。于是，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日升昌。它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的雏形就此诞生。巅峰时期的平遥票号，包揽了上至官银赋税军饷，下至商号店铺及个人的私银汇兑。 这么说吧，票号的发展和汇票的流通，让当时的平遥一跃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空前繁荣。不过，有日升就会有日落，经营方式更为先进的现代银行业，让传统票号走到了时代的尽头。我这张汇票。 也就成为了一纸回忆，但很幸运，我也见证着一段新的历程。看，这就是数字的金融，光电承载的古城，汇通天下不再只是一方招牌，更是纵贯古今，四海流通。

0: 入招巧处角，食袋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又得跟大家登来开讲。我们的节目在大家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午的十二点会来中播，也像亲戚们也可以使用手机里的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点开神州之声来找到咱厝上正讲，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亚瑟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音高的所在，
3: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马南方今天继续跟乡亲分享的是《浮生六记》这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他的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这回走入到他的第四卷，也是他的第四集，叫做《浪游记快》。浪游记快，浪游听起来不禁飘撇，不过实际上也是真辛苦的。说的这个浪，我们若说是自由自在这种家己一个人的感觉，颠倒更加多的是一个人孤单无依无靠这种感受。也不过就算是浪游，原来就来记录一些这些快乐的感受，这样真的也是可以看出是作者对生命的热爱。下面要跟乡亲来分享的这段，主要是说沈复和他的好朋友洪干，为着要闪避厝内重用做的老爹，伊那得小招去寒山佚佗，顺路找看卖有通做伙来起厝住的所在。两个人坐船来到寒山，去到中峰寺、白云精舍、加一线天在景致，最后是爬去到山顶的上白云。想要来把一块地起厝，斗阵稳固。闽南话翻译参考《地北县二公闽南话》。想到当时甲洪干来去的时，伊的心怀高远旷达，常常咧想要去内山稳固。重阳迄日，我甲洪干拢伫苏州，老文的黄小杰先。甲阮老爸驾父公叫搬戏的查某来搬戏，搁踮阮家办桌。我惊吵，提前一日约洪干去寒山爬山，顺续去找后日通起厝的所在。阮替阮发了一个堆酒的盒仔。隔当日天要光的时，洪干就来阮家烧酒啊。我随挂酒盒，甲伊为苏门出来，入去菜馆食早起，食饱坐船过苏江，走路去行动左市桥，请一只三班仔来到寒山，日阿未到，行船人真好所行，阮叫伊订米来船的煮饭，阮两个上岸先去中峰寺。中峰寺伫紫行古刹的南边，

顺路去去，寺庙美伫个树那内，山门静青青，这个所在偏僻，黑箱盈盈。伊那看阮两个人无穿长衫，无穿鞋，无啥爱定骨。阮为主也毋是要来食，就无入去。倒来阵呢，饭已经熟啊，食饱，行阵人掼酒鸭带阮行，吩咐因囝过船。阮为寒山去高义园的白云精舍，白云精舍靠我徛边，半边有乌一个水池啊，用石栏杆围掉，堆一池啊水。徛边顶爬一挂鹅桥，壁墙生青提。坐在白云精舍的下底，我听到树叶落下来的声。静家无看到半个人影，出门有一个亭啊，阮叫行船人坐咧遮听候，阮两个为石旁入去，遮合作一线天。第行站洗去去，一直到第一关的山顶，合作上白云。山顶原本有一间庵庙，已经倒去啊，剩一个要倒啊要倒的楼啊。干那会用个远远看尔，小歇淡薄久，阮就对头小看落来。行船的讲，恁爬遐悬，袂记个摕酒鸭去啉嘛？洪干讲，阮来遮是要把一块地起厝来斗阵稳固的，毋是专门来爬山的。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一身
0: 干，小编唔烟看，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第二，日常的生活中啊，食会到饱，拢是会感觉爱困，有时这目睭皮就特别眯起来，头壳也会蒙蒙公公。即时那是咱有小午睡一下，对当真好诶来缓解咱身体一个疲劳亚闲，也会互咱大脑得到一个调整，会有一个更加好诶状态。也毋过伫个午睡诶时阵，咱人体有一个所在。营养吸收的中心，伊也是咧无用气气，颠倒是进入到一个全力咧工作的状态。伊就是小肠、小肠。小肠是来消化加吸收营养物质的一个主要所在，而且是送去到咱全身身躯，为身体来提供能量。也中医认为讲，十二时辰内底这米食、胃食，才是小肠经当令的黄金时段。换作即马现代时间来讲，就是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日头开始往西面平斜，阳气也是道道由盛转弱，咱人体生理活动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调整的阶段，也伫个即微时后来调养小肠经，唔难讲关系着消化吸收的效率，佮会影响着规两身躯气血的循环，加只个水液代谢的平衡。要哪呢？咱讲即卖现代社会的节奏遐尼啊紧，咱要按怎来顺时调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来养护咱的小肠经。今仔日继续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头先咱就来了解讲，微时、微时，吼，即个微，即一字，敢有啥物款的意思？五马胃阳，吼，安尼一个白书内底，敢有啥物款的中医智慧？
3: 背时指的是下午一点到三点，也叫日叠，是中医理论中小肠经活动最为旺盛的时间段。小肠主要负责消化和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并将废物排出体外，在人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胃时呢，太阳开始西斜。万物的阳气也逐渐的收敛了，人体的生理活动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阶段。在这个时段，小肠经的气血最为旺盛，是消化吸收的黄金时段。通过调理小肠经呢，我们可以帮助身体更好的完成消化吸收的任务，维持身体的健康与平衡。因此呢，胃食养生不仅能够促进消化吸收，还能调节情绪，提升整体健康水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胃食养生的智慧，探索如何通过简单的养生方法，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更加充满活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字的文字和文化含义，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胃食在中医养生中的重要性。甲骨文中的胃是木所代表的树梢上再加一重枝芽形成的枝芽重叠的形状，象征着树木枝叶繁茂，生机勃勃，但尚未结果。这种形象的描绘既展现了自然的生长状态，也孕育着一种潜在的和未来的可能性。在流传最广的十二生肖选拔赛的传说故事中，动物们需要通过渡河比赛来决定排序和排名。传说马凭借着奔跑速度的优势，在比赛中领先羊一步，因此呢，午马排在了第七位，而未羊呢排在了第八位。羊虽然也努力的渡河，但因性格温顺，不喜争斗，最终呢稍慢于马。古人用十二地支对应一天十二时辰，并用动物的行为来解释排序。马与羊的秉性暗合着天地阴阳之气的消长规律。午时十一点到十三点这个时间段， 天光最盛，阳气到达鼎盛时期，也是内寒阳气出现由盛转衰的转化的时节点。此时大部分的动物呢感到了困乏，唯独马仍然昂首挺立，甚至在睡眠之中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态。马呢是最擅长奔跑的，它始终精力最旺盛，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性很吻合，因此它属阳兽，代表阳刚迅捷，故以马的阳性映衬了正午时间段的阳盛，称为了午马。而未时呢，太阳稍稍偏斜了，阳气呢开始减少，阴气开始增加，气温适宜，而阳呢代表着阴柔温顺，阳的脾气温顺，平日吃草之后便待在一处安静的反刍，不会像马那般需要奔跑发泄精力，因此呢马在前羊在后，故称未羊。羊与马的地支排序符合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羊在中国的文化象征中是象征着温和勤劳和谐稳定和幸福。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给你提醒哦，坐久人的闲，爱起来叮当春轮一下哦。闽南养生堂又得跟大家继续来开讲，今天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我们继续来分享食神养生，说到美食中道的一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的养生的智慧。说来啊，马秀莲教授会为中医天人相应，天人相应这角度来跟我们探讨说美食跟我们健康之间的关系，带我们来了解小肠受成化物受成化物辨别清浊的功能，我们要按照来理解。
3: 胃食呢作为小肠经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对我们的消化吸收和整体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小肠有哪些功能呢？首先我们来看小肠具有受成化物的功能，它是中医里的仓库管理员，还是加工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在《素问·铃兰秘典论》中提出来了，小肠者受成之官，化物出焉，说明小肠经的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所谓受成就是受纳和盛放之意，化物呢是消化吸收饮食物的作用，食物呢经过咀嚼进入到胃之后，在胃的蠕动下研磨，经过胃酸的初步消化后转入小肠进一步的消化和吸收。小肠呢就是食物的仓库管理员，先保存一段时间，以利于进一步的消化吸收饮食物，还是饮食物的精炼厂和中转站，即接受胃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是像稀粥一样的这种食物状态，并暂时储存，加工完成之后呢还要立刻把有营养的物质送给脾来化生气血，而无用的食物残渣呢进一步向下传给大肠，而不能私自截留货物。那么这个过程里边，食物从食物的形态转化为精微的营养物质，再加糟粕，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故有化物之称。就像精炼厂能将石油、煤炭深加工成特定的化学产品和炉渣一样，如果中转站小肠受成化物失常，就可以表现为仓库爆满，出现消化吸收不良的腹胀，

就像《黄帝内经》所说的，小肠胀者，少腹撑胀，这个撑胀就是胀满的意思，说的就是小肠本不欲截留货物，若饮食无度，胡吃海塞，不断的进货，超过了消化系统的负载，就会形成物资的堆积，表现为腹胀肠鸣。一些观众朋友往往在吃完自助餐后会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老百姓对此也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叫吃太撑了。我们讲一个张仲景的谢心汤故事来解释这个现象。相传在东汉建安年间，秋意渐浓，一座府邸之中有一片热闹的景象，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觥筹交错之间，官员们推杯换盏，笑语喧哗。一位年轻官员面对桌上丰盛的珍馐佳肴，他全然不顾脾胃的承受能力，美酒一杯一杯地接着喝，佳肴一块一块地往嘴里送，仿佛要将这世间的美味全部纳入腹中。然而欢愉过后便是痛苦的回忆。次日凌晨，这位官员醒来，只觉得胃脘部胀满不适，疼痛阵阵袭来，好似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腹中肠鸣碌碌有声，却丝毫没有任何食欲，吃什么吐什么。家人见状焦急万分，赶紧请来当地的名医来诊治，可几服药下去之后呢，这位官员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呢越发严重了，整个人呢变得面黄肌瘦，精神萎靡。正在家人们心急如焚之时，听闻医圣张仲景医术高明，尤其擅长调理脾胃之疾，于是乎家人们赶紧备上马车，将病人送到张仲景那里医治。张仲景呢仔细观察病人的面色舌苔，又耐心地询问病情，随后伸出三个指头搭在这位官员的手腕上，凝神静气的切脉，然后呢诊断为咽饮无度，致使脾胃受伤，寒热错杂，气机脾塞，正所谓胃不纳，小肠不成，故而呢胃脘胀满疼痛。张仲景提笔写下了药方，还形象的比喻胃是口锅，小肠是碗，锅满碗溢，岂能不乱。连日宴饮之后，山珍海味填满胃脘，就像那锅里的水满的要溢出来，小肠这碗自然也盛不下，脾胃之气升降失常，才导致了诸多不适。张仲景开出了半夏泻心汤，这个方子当中半夏和胃降逆，消脾散结，干姜呢能够温中散寒，而黄芩黄连能够泻热开脾，人参大枣炙甘草健脾益气，调和诸药，几味药相互配伍，可使脾胃之气恢复了升降之序，寒热调和了，脾满自然就消除了。病人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煎服半夏泻心汤，神奇的是呢，几服药下肚之后，病人胃脘疼痛渐渐就减轻了，食欲呢也慢慢的恢复了。又过了几日呢，他已能正常饮食，精神焕发，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小肠受成化物失常。

0: 头拄啊，马修连教授甲咱来分享着一个古代医家的故事，吼，张仲景啊，用半夏半夏做这个泻心汤来化解，因为食食无控制引发的这个腹肚胀、腹肚疼，安尼的这个医案，嘛是提醒咱日常生活当中食食爱准则，唔通去加重肠甲胃的负担。也其实啊，小肠作为消化和吸收的一个核心的器官功能啊，唔呐，讲是来吸收这物质呀呀。中医认为讲啊，小肠佮咱的水液代谢、水液代谢，佮含加这垃圾物的排泄，是不是会顺会通，有密切相关？安尼来影响着咱人体这个生理的平衡。像安尼讲，小肠具体是通过甚物款的这机制？来实现对水液的这些合理的调节，让咱这些水果、精米这些营养物质会当去滋养着咱规身躯，或者的糟粕、或者的垃圾物，会当好好顺利的排出咱的身体。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1: 其次呢，小肠还具有一个功能，叫泌别清浊的功能。如何理解呢？这里边的泌呀，说的就是小肠具有分泌小肠液的功能，而别呢，就是小肠能够把胃送下来的像稀粥一样的食糜进一步的分别出有用的和没有用的两个部分。这个分出来的有用的部分叫清，清呢指的就是有用的水谷精微和津液，而浊呢指的就是没有用的食物的残渣和废液。那么分出来清浊之后呢，小肠还要把有用的吸收并且上输给脾来化生气血，没有用的废水和食物残渣进一步要向下排送，废水呢要前输给膀胱作为尿液排出，而食物残渣作为固态的部分，这些糟粕呢要送给大肠作为粪便排出到体外。那么这一个过程呢，我们把它描述成分、析、排三个密切关联的环节。如果哪一个环节失常了，就会出现分拣故障。那么多余的水分没有送给膀胱，而是排到大肠，大便就会稀，就如同仓库里边的下水管漏水一样。中医临床上有一个治疗的原则非常重要，叫利小便食大便的治法。就是利用了小肠的这种分拣的功能，泌别清浊的道理，通过让病人多排小便，这样大便就不会再稀了。这个就是利小便食大便治疗大便溏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基于的中医理论就是小肠的泌别清浊功能。可以说小肠的这种分拣功能、泌别清浊功能，它决定了二便当中水分的归属和配比，也决定了大小便是否正常，这一个排泄废物的病理变化是否存在。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和武陵散的故事。传说呢，在明朝年间呢，长江边上的渔镇笼罩在氤氲的晨雾中，一位渔夫呢驾着小船在江上讨生活，经年累月，他为图省事，直接舀江水来饮用，连喉咙里都残留着江水上的土腥味，却不知浑浊的水液早已在他的体内埋下了隐患。有一天呢，这个渔夫突然捂着肚子，佝偻着身子，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他强撑着身子划着船靠了岸，每迈出一步，尿道都会传来如碎玻璃渣一样在摩擦般的刺痛感。起初呢，他认为只是劳累所致，可随着症状的不断加剧，就连正常的走路都变成了煎熬，腹部肿胀的如紧绷的鼓面一样，小便呢又涩又痛，难以忍受。于是呢，到处寻医问诊，找到了云游至此的名医李时珍诊治。李时珍翻阅医书，看到《伤寒论》中有五陵散症的记载，又仔细观察这位患者，他的舌苔是白腻的，他的脉象呢，通过摸发现是如缓的， 他不禁长叹一声，认为患者常年饮用浊水，湿气早已淤积在他的下焦，原本司职清浊分辨的小肠，此刻也像堵塞的浊水的水沟渠，无法正常的来排泄废水和糟粕了。于是他铺开宣纸，李时珍提笔写下了五苓散的药方，其中泽泻15克为君药，如治水之大总管般直捣膀胱，通调水道，用茯苓、猪苓各9克，做陈药，一补脾，一利尿，好似协同作战的双胞胎。白术9克，加固脾土堤坝，防止水分泛滥。桂枝用6克，则是温阳点火器，蒸腾水气，以助气化运行。这5味药暗合了5行，恰似一支配合默契的水利工程队，将紊乱的水液代谢重新梳理顺畅。渔夫服下3剂药后，症状明显的缓解了。复诊时，他提着2条鲜鱼前来致谢，却被李时珍摆手拒绝了。李时珍翻开正在修订的《本草纲目》，指着水部条目，虽然没有言语，但是看他凝重的神情，仿佛在告诫渔夫：生饮江水多湿，煮沸饮用才是根本。五苓散虽能治水，可防患于未然才是长久之道。
0: 好，各位乡亲，时间的关系，今天来咱厝上正讲，就甲大家先来开讲到这里，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搭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到底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到底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带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混听客户端，白云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内底先来下载神州之声，了啊，找到融合到底行，点开就当在线来收听我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在内容啊、歌曲啊，也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啊，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在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上届新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也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到底行，用到啊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四部分的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咱来讲妈祖。用心头先想到的就是拜拜信仰的神明，吼。唔过咱讲顶无偌久，有一个叫做气象地灵五境的方案啊，叫做妈祖。而且这个方案即马是会当服务到全世界，就该做一下相亲。也这个方案为什么以妈祖来合名？也咱福建甲台湾之间的气象融合，又够多一寡成果，咱得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去了解遮个族谱的故事。吼，咱台湾屏东东湾村的林氏族谱，顶无偌久啊，是跨越海峡倒转到因的这组织队厦门东湾，遮个族谱也是并入到厦门东湾的这族谱内底，真正是显美贵宗的好代志。咱做回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即马是假期，吼，真侪人会选择出去佚佗的所在。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到两个所在，吼，拢是旅游。

的景点，不过又有什么新的看点来给乡亲道小报。头先会来去到河南洛阳，讲到洛阳，乡亲讲这个是十三条的古都，历史足够悠久，历史故事足够多。不过大家敢知影，洛阳也是一个重工业的城市，也即嘛因的发展又个安怎？那是为旅游的角度来去看重工业，有什么款的路线，有什么通好看？再来，会带乡亲来去到贵州的清镇，这个家己啊，清镇有一个社里叫做官油村，这个九龙洞、石龙洞，这个名声有够透。各上班去探洞，探这个石龙洞的体验嘛，就排队，而且是已经排到几落个月以后。有人啊来到这，是要来找一个讲刻骨铭心安尼一种刺激。也有人来这，是要来找到当离开真久的一个故乡。咱讲啊，一个溶洞，或者石溶洞，安怎会当好安尼一座城里顶头阁闹热起来？咱也是得记者来去探访。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江，各位所在即演唱会啦、演出正闹热，不少少年人为着要买着喜欢的即演出的门票，会伫粉丝群啊，还是社交平台吼私下来找只黄牛来买票，也即种无正规的私下交易。敢真正有影方便实惠，要安怎来看破内底只骗局？同时伫个买票的过程中，咱得个爱保留倒一寡证据，咱也是同款，哪看电视剧，哪对法官来了解相关的知识，甲大家斗相共。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倒来开讲，所以咱来进入融合观察。今仔日咱来讲一个有趣味的话题，吼，讲啊，有一套气象预警的方案，名号做妈祖。其实啊，若要讲起来，妈祖甲这气象真正是一个祝贺贺的缘分。这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故事？来，咱倒倒啊来讲。有乡亲爱问讲啊，是安怎一套高科技的气象的方案会来合作妈祖，跟咱拜拜的这妈祖婆有啥物款的交关？也就伫个顶几日，伫妈祖的故乡福建莆田湄洲岛，就来有一场甲妈祖气象地灵五境方案相关的座谈会。也而且刷落去的五年，咱中国要阁甲一套妈祖方案推广到全世界30个国家去落地应用。咱也知影讲啊，即马即全世界的气候变迁是愈来愈激烈，洪灾、减灾也成做全人类共同的一个问题。也人工智能就为气象预报来拍开一扇新的大门，也才有安尼一个高科技的气象预警的方案。也毋过，为什么吼偏偏要用咱的妈祖来合名？这下就要来讲到妈祖的老本行。咱闽南台湾的乡亲拢知影，其实妈祖啊，正就是咧保庇海娘，后来来观看风云的这个路线。2009年，妈祖信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世界50个国家甲地区，伊也拢有信众。唔过，单单是信仰也阁无够。阁来要讲予你听的，就是妈祖甲气象到底有是有偌深的缘分。头先啊，来看妈祖的诞生，大家知影是古历的3月23，也3月23那是换作公历，拄拄好就是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日。你看这个日子，敢毋是注定好好？再来，咱来讲，伫个妈祖身边吼，有两个即个下骹手啊，即个是千里眼、千里眼，即个是顺风耳、顺风耳。大家去想看卖，这敢毋是对应着咱现代气象的卫星加雷达？吼，你看千里眼，即个是看甲足介远的；顺风耳，即个也是听甲足介快。实在啊，是有够对当，敢毋是安尼？而且咱讲妈祖即个。气象预警方案，伊个号名本身就足有学问，吼，也是一个4个英文字母来组成，吼，也即个4个英文字母，也就是咱妈祖的即个拼音，吼 ，MAZU， 即4个字母分别的代表英文单词的多灾症、吼预警、零距离、甲破坏 ，MAZU 即4个英文字母。那是换作拼音，就是妈祖，普通话的妈祖的拼音。也那是英文字母，就代表多灾症、五境、零距离、甲破坏。这样都好是甲联合国全民早期五境的目标是同款的。所以啊，咱讲这套方案号名叫做妈祖，唔是乌白号的。这样应该讲是中华传统文化加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其实传承的也是妈祖这种立地行善和大爱的精神。这是讲到这套气象预警方案叫做妈祖是按怎来的，跟大家来讲清楚。不过啊，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讲这个合作妈祖的方案，伊是要按怎来伸脚出手为咱的乡亲，是全世界乡亲来服务。咱头先来看伊的这个硬功夫，到底有啥物款的这个秘宝，吼，啥物款的绝招？妈祖这个方案啊，是来整合咱的风云气象卫星，佮有风系列的人工智能模型，加上多灾症早期预警的这城市应用。那是佮讲较特别，就是讲啊，这个预警方案伊会当做一个全世界监测，佮会当来精准的预报。会当照无同款国家甲地区的需求来提供精准的服务，吼，袂说咱点菜同款，你爱食啥，伊就互你啥，真正是有够灵活。也而且这个方案阁是一直在升级，伫个今年4月，
妈祖这个方案，伊个云端平台顶端啊，都有30大类、200多种的气象服务的产品，或者人工智能 AI 的技术也是全面的加持。唔呐，讲会甲咱讲，诶，天会安怎？吼，伊啊，佮会当甲咱讲，天会对咱的生活产生啥物款的影响？即讲的是妈祖这套方案，也即硬功夫。过来，咱过来看一寡只诶，软体服务吼，软措施够啥？咱中国唔简单讲是提供技术，咱嘛来分享只防灾减灾的经验甲机制。你看，咱是透过国际培训的课程，也够设计奖学金、访问学者在教育，为发展中国家来

培养家己的这人才。这几年来啊，听说已经是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很清明的学生，透过我们这个早期有经的训练。呀，这是说到全世界，妈祖这套方案来服务到全世界。也再来来讲，咱家己身躯边的代志，特别是福建跟台湾之间的气象合作，实在啊也是有够深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气象服务，这是常态化在进行。福建即马是有14个国家级的台湾农民创业园，大家敢知影？即带啊拢有专工设计即个一园一策的气象服务，也两岸伫气象领域过来做标准共通的研制。搁去凭着全国首创的一个创新措施，即马含金门的洪灾减灾的部门，马格兰有建立常态互动交流的机制，也搁较互咱挖心的，就是即个精细智慧气象服务已经是接入到咱的小程序，比如讲接入到万境通、闽政通的这 A P P， 含加灾天气这个 A P P 的软体。即马搁来推出一个风马或周干妈做小三通的智慧气象的小程序，咱台湾乡亲啊，用手机啊一点，就当来享受到枕头啊顶的这气象服务。唔单单是安尼哦，真侪乡亲要来参加着海峡两岸的民生气象论坛，少年人有来参加气象青年的活动，遮拢是逐年拢咧办。今年呀，阁新招收一批台湾青年来到福建实习加训练。应该讲啊，气象合作已经是变作两岸民生交流、青年交流、产业互通的一个真好的管道甲平台。这是今仔日甲乡亲为一个气象智能的方案妈祖公告，咱福建甲台湾之间伫气象方面的交流甲服务。有人讲啊，妈祖这个名为古早传说到即马云端网络的大数据，为破产未就倒这个渔村到即马，你看是全世界30个国家拢会来使用的方案。妈祖文化正来用这种高金高勇的新的姿态来守护咱的万家灯火，来保庇咱的四海安宁。妈祖嘛是继续咧写两岸一家亲、万代亲塔亲的新的故事，为海峡两岸的深度融合发展来助力温暖长久的力量。后摆啊，咱啊搁听到妈祖这两字，吼，伊啊唔敢呾讲是一位海上和平女神，吼，咱买当想着伊伫个天顶，这妈祖方案伫个天顶在照顾咱。

0: 好，各位乡亲，我今个要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转来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融合家园。顶不老久啊，由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来指导编写的《台湾宝岛禁止临时宗谱》来发布。这也是两岸临时宗亲经过十多年时间吼。认真来查根、来研破编修的一个重要的成果，这嘛是福建甲台湾共名村这种鲜美少年的一个行动的见证。来，这回邓有德来去了解这内底温暖的故事。炎炎夏日，热浪滚滚，但没什么能阻挡两岸宗亲寻根寻亲的热情脚步。古稀之年的台胞林瑞典再次回到厦门同安，参加两岸家谱交流活动，也见证同安埔头金子林氏宗谱的正式发布。这部新修族谱将台湾屏东县同安村林氏分支的世系完整纳入其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谱牒，林瑞典感慨万分。
1: 我台湾另外的世系是有，可是整本的族谱没有真正编起来，那想不到这一次能够很完整的把祖籍地埔头的还有下山头的然后台湾的都整个都纳在这个新谱里面。
0: 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严立水介绍，这本族谱是两岸宗亲合作编写的成果，凝聚了台胞的大量心血。
2: 这本族谱啊，就是两岸的临时宗亲合作编写的一本族谱。林瑞典这个老先生很认真，到埔头这边来寻找了一些资料，回去又去对他们老家的神主牌，甚至是祖魂。那个有一些背系啦、分支啦、连头啦，都对得上来，这样的编写出来的一本族谱呢，就形成了两岸临时宗亲打断骨头连坐间，而且越走越近、越走越亲的一种行动的指南。
0: 林瑞典所属的林氏一族是在清乾隆年间入台的，世居台湾凤山县港东中里牛埔庄，迄今260多年。2011年退休后的林瑞典依照其祖父公录的该族召集台湾世系表及直系世谱，开始重修家族家谱。原有的世系表中载明，该族祖籍地为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下山头祠灶，祖茔墓碑上均镌刻有银铜字样，表明其祖籍来自福建同安。台胞林瑞典，
1: 台湾的族谱是我祖父就有编了，编了七八世，我是第九世，我是编到12、13世，我们是第二代又回来下山头这个妈妈这里哈，所以他们的世系跟我们台湾的世系就一样。
0: 2013年，应中国闽台原博。

0: 所以神主牌对接以后，那两岸的中心往来就很密切。
1: 林瑞典认为，两岸族谱应该进行联谱编修，使台湾族人能真正意义上的回归氏族族谱。2015年，他在台湾的族谱中增补了下山头氏系，做了初步连结。2025年，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着手编修两岸林氏族谱，林瑞典提供了他多年积累的资料和图片。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负责人江一平介绍，这次修谱还采用了数字化技术，形成一份贯通闽台两地的电子版林氏家族谱系，方便两岸宗亲查阅和对接。
2: 在修谱的同时进行数字化，提供了同这次分出去的台湾林氏都结合修编在这里面，就可以直接在两岸查找他们这一族的祖源关系。
1: 同安文史专家严立水介绍，台湾屏东县的同安村正是早期同安籍乡亲赴台开垦时用祖籍地命名的。在台湾以同安冠籍的村落还有不少，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家族记忆。
3: 比方说同安寮、同安处、同安村、同安里，一看就让人知道他们的祖籍地就在这个古同安。当然古同安就包括现在的金门的、这个厦门的、龙海的小尾，那个范围的比较广，但不管怎么样，从这些同名村就直接可以看到两岸同根同源、同风同俗，一些血缘、亲缘、物缘、神缘这么一些密切。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来各位乡亲，我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您即马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说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要甲乡亲来去走入到河南洛阳。头拄阿兰讲啊，洛阳大家知影，即个有历史文化堆地，足够深厚。也唔呐安尼，洛阳的赣西区，佮是咱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重点工业布局的核心区。咱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有156个重点项目，即当中有7个项目伫滴个洛阳。也其中啊，有6个项目就伫个赣西区，即个也叫做咱中国重要的农机、矿山、动材、特型、耐火材料的老工业基地。也安尼一个老基地，伫个即马即新时代，要安怎来重新的发展？今仔日咱的加一群少年人，斗阵来走入到工业建设的旅程，伫个遮旧厂房内底，来去找大国重器的遮辉煌历史。同时嘛，伫个遮地灵车景内底啊，来去感受中国地造、中国制造的发展的情形。
6: 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为了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呢提出了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对，小朋友非常聪明，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15计划。
7: 盛夏的洛阳烈日高悬，研学大巴穿行在涧西工业遗产街区，街道两旁茂密的梧桐在苏式红砖建筑上投下斑驳碎影。研学导师张浩杰正给研学团的孩子们讲述着洛阳的工业历史。这群孩子大多来自涧西本地，他们好奇的不仅仅是充满年代气息的建筑，更是一段段和祖辈父辈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记忆。
6: 像我们刚才过来的这条路呢，叫什么路？叫武汉路。哎，对，涧西的很多的道路呢，它都是以城市来命名的。
7: 洛阳是新中国重工业的摇篮之一，工业是这座城市的硬核底气。涧西区建设路上分布着长达5.6公里的工业建筑风景带，这里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铜加工厂，见证了洛阳工业的辉煌岁月。
8: 欢迎各位同学参观我们中信重工厂使馆，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70年前苏联援建的二级工车间。
7: 走进中信重工厂使馆，高达10多米的18500吨自由锻造油压机模型首先映入眼帘。2011年，这台油压机的研制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大型高端铸锻件生产的长期垄断。这台国之重器带来的强烈震撼，让10岁的齐月瑶深感自豪。
9: 以前觉得大国重器就是个词，今天看到实物才真正理解它的分量。这些机器都是咱们自己造出来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心血。我以后也要学机械工程，为国家的制造业出一份力。
7: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老照片里工人们挥汗如雨的建设场景，陈列柜中泛黄的技术手稿，大屏幕上展示的一件件大国重器，还有玻璃墙另一侧的真实车间，在孩子们眼前一一呈现。活泼外向的陈子睿一边走一边做笔记，不时还凑近展柜仔细端详。
10: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老一辈介绍者们工作非常艰苦奋斗，啃硬骨头战天斗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我得多练本领，今后也为自己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时为了能够安顿这个工人而修建的房子，而且这个房子呢，它是苏式和中式相结合的。
7: 武汉路上的二号街坊建筑群以坡屋顶、红砖墙、中式檐角为鲜明特征。焦裕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楼下晾晒的衣物，院落里下棋的老人，浓郁的生活气息让九岁的程兆阳仿佛看见了半个多世纪前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生活画面。
9: 这些老房子看起来很朴素，但住过那么多为国家奉献一生的人，我觉得每一面墙都很有故事。而且我还知道了这些建筑的房顶是坡顶，是用红砖建造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7: 在洛桐1954文化园，洛阳铜加工厂的老厂房如今被改造成咖啡屋、文创店、摄影基地、运动中心、花卉市场。午餐时间，孩子们在昔日的工人大食堂领到了一个复古风格的铁饭盒，打开饭盒盖，米饭、红烧肉、炒时蔬，香气扑鼻。中学生任资谦和小伙伴们吃得津津有味。
12: 中午这个饭啊，特别好吃。以前常听我爷爷说，当时他们工作嘛，拿个铁饭盒去食堂打饭，然后回到工位上吃。今天尝了尝，像穿越一样。旁边的同学们也吃得特别干净。
7: 从老工业基地到新制造高地，洛阳这座工业城市的蓬勃创新活力正在新时代制造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13: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在滨航防务领域的一些配套。
7: 作为一家国有高科技企业，中航光电的前身是1970年成立的华川电器厂，1991年迁入洛阳，并更名为洛阳航空电器厂。如今，从神舟系列飞船到 C919 国产大飞机，从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到复兴号高铁，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诞生背后，都有这家企业提供的高可靠连接解决方案默默支撑。中学生李一泽意识到，看似不起眼的连接器筑牢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根基。
14: 参观了之后才明白，原来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可以应用到如此广泛的领域里面，也感觉到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是如此的迅速，我不禁觉得学习上要再加把劲了。
7: 研学的最后一站是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园区一家创新型企业的无人机训练场上，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学生们仰头观看，不时发出阵阵惊呼。企业专业讲师一一讲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动力系统、任务载荷与应用场景，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解也让中学生丁浩淼跃跃欲试。
15: 感觉现在无人机发展的非常好，各种型号的无人机都有，飞的也特别的厉害，我特别有兴趣，也想以后能操作无人机，毕竟无人机以后能应用在很多方面。
7: 一天的研学行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中学生靳浩奇记录下研学心得，从共和国工业奠基的昨天走向自主创新腾飞的明天，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读懂一座工业城市的初心与担当。
12: 今天一整天下来，从老厂房到无人机再到连接器，我好像看到了中国工业从过去走向未来的样子。我们这一代人呢，也要把这份制造的力量传下去。
16: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3，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咱继续来开讲。头段是去到河南洛阳，吼，这个唔那是十三条的古都，这个也是咱的重工业的城市。即马为老厂房到地灵车景，吼，咱会当看到中国工业为过去走向未来的宽容。所以，咱的旅程会继续往前行，来去到贵州。贵州的清镇，这个家己啊，这个城里官油村内底这石龙洞，石龙洞啊是有够夯吼。听讲啊，有安尼一项体验的活动，就是过这个上板去探洞，这个体验嘛，得爱来排队，已经是排到几个月以后。有的人来到这个是要来找这个所在，听讲是叫做地心，地心深处或者气球。也有的人是要来这个找离开很久的这个故乡的感觉，人说啊，安尼一个溶洞是按怎会当让一座村庄和一座城里会当顶头个老列起来？来，咱也得做伙来去到地心深处，哪个上板漂流，哪行挖一阵和大山留下来的人。
1: 出贵阳，沿沪昆高速向西约半小时车程，又来到了清镇市。八月的暖风吹响了芦笙，也将官油村的稻田染成一片青绿。官油村坐落在连绵起伏的喀斯特群山间，距离村头两三百米藏着一个溶洞，名叫石龙洞，原本是夏日里村民纳凉戏水的去处，可这几年石龙洞被探险爱好者发掘，登上了杂志封面，一下子成为热门打卡地。
2: 里面好玩吗？
3: 好玩。
1: 桨板、探洞、游泳、求渡，家门口成了热门景区。村里的于明艳也转行做了桨板领队，一大早他就带着游客进山了。
2: 那你们走，每天好注意安全哈。
1: 一汪碧潭引入山腹，阵阵凉风从洞口涌出，像是大山在深呼吸。
4: 洞内的温度常年16到18度，水的话温度应该在10度左右。
1: 于明艳一边帮队员系牢救生衣，一边拧开头灯让光柱照进洞口，两人一块桨板，领队坐后方稳稳操桨。第一桨下去，岸上的蝉鸣远去；第二桨，阳光被山体切断了；第三桨，周围安静的只剩水声和呼吸。石龙洞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总长近3公里，洞内分布着30多个碧绿透明的钙华池，像散落在地底的翡翠珠链。头灯照向幽蓝的水面，能看见水底的石花。桨板轻轻一推，洞壁万千景象缓缓后退。
4: 全程有30几个团就不停的需要一直爬桨板，然后下板上板。
1: 桨板穿过一方幽潭，游客就要徒步走到下一处，途中还会遇到几十处梯级瀑布，反复登板滑行，一趟下来虽然体力消耗不小，却越玩越上瘾。
4: 要小心点，
1: 遇到低矮的岩顶，人得平趴在桨板上贴着水面蹭过去，过后抬头，整座地宫仿佛都在眼前晃动。桨板探洞是清吉县户外项目，安全和专业引导是头等大事。遇到高坡，领队会给游客套上绳索，一点点把人从高处放下，有专业人员辅助，这个惊险过程像坐滑梯一样享受。
4: 桨板探洞在贵州来说是一个很新奇的一项运动，有的客人喜欢玩水啊、游泳或者说跳水的，有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洞内玩法比较多，就游泳嘛，洞潜也有，就很多客人都喜欢潜水的会带脚蹼过来潜水，或者喜欢跳水的也会就跳水玩。
1: 于明艳个子不高，亲和爱笑，以前她是全职妈妈，培训成为持证领队后，每天要带着游客走2趟，一进一出3到5个小时，旺季月收入能到近20000元。她还用短视频记录日常，镜头里的山水和笑声感染了很多网友，不少人专门找于明艳买门票，旺季门票已经排到了半个月后。
4: 我在这边工作是挺开心的， 因为这边又面对不同的客人嘛，然后不同的小朋友整天会问你，教练阿姨这个是怎么回事呀，会告诉小朋友中午是怎么形成，有咱们不要去破坏它，会带小朋友一起打水仗，很好玩。
1: 正说着，身后传来笑声，一支亲子队伍划过来了。辽宁游客王娜带着女儿斯曼宁来探洞，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
3: 就是活动基本上在地上的，然后地下的这种活动第一次，然后带孩子感受一下这种上亿年形成的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
5: 我了解到石钟乳是由水滴里面的一种碳酸钙形成的，如果它发黑了它就不会再生长了，不仅学了而且还玩了。
1: 小朋友晃着头灯，光束在洞壁上晃出巨大的影子，问他怕不怕黑，他指着头顶说灯照着就不怕。水域尽头要涉水徒步，上海游客林之云刚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却一脸兴奋。
6: 挺好的，很美，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看到的啊！就是又让你滑桨板，又让你爬，还有就是要走那个爬一个山，然后还有绳结，就每一种都体验到了，就还是蛮好的，服务什么都很好的，
7: 蛮专业的。
6: 对的对的。
1: 为保护生态，溶洞只在几处关键点布设了柔和的光照，为游客留下打卡拍照的最佳角度。
8: 第一次来游客体验感比较强，那无愧于天花板的一个说法。
9: 我觉得教练非常的贴心，对我们非常的照顾，非常专业，满分五星级。
1: 为保障这项新兴户外运动的安全与专业，两年多来灌游村不少村民参加了系统化培训，正式持证领队已经超过100人。54岁的陈千亿是年纪最大的，大伙儿都叫他老陈。
10: 很多村民他就没出去了，啊，他就在家门口上班。好，还有游客进来了，好，我们这里面就给游客说一下石钟乳里面故事，然后也宣传我们地方的猕猴桃。现在7月份后面的和8月份15号之前是已经售完了。
1: 想当领队并不轻松，陈千亿先后考取了桨板运动员证、红十字救护员证和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三证齐全。他还把儿子陈家威带入行做专职摄影师，父辈扎根乡土的选择也深深影响了年轻人。
11: 暑期人也比较多，工资稍微要高一点，20000多一点，本地人一直参与在其中，跟随石钟洞的一起发展，一起从中获益。
1: 最后一批游客乘坐桨板出洞，在洞口脱下救生衣，摘下安全帽，陈千亿跟大家告别，返程时夕阳已经铺满田野。小时候他在洞里嬉戏，青年时他外出奔波，如今溶洞还是那个溶洞，但他不用再走了。大山用独特的馈赠为远方的客人带去惊喜，也留住了归家的人。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顶行，又得跟大家登来开讲。说来，够淡薄时间，咱这回来进入有法到三讲。咱昨讲这假期啦，演唱会啦，各种的演出是有真多，也袂少的少年人为着要买着假期这演出的门票，应用的选择讲伫个，比如粉丝群或是社交平台，私底下去找黄牛来买票。这种无正规的私下交易，吼，感情真是方便，阁实惠。也遐伫个粉丝群内底讲啊，有内部关系，会当去抢到票的人，大家敢袂用个相信。也阁来，咱讲要安怎去看出即内底即个骗局？买票的时阵，大家会是毋是会用个来保留倒一挂证据？吼，那万不易发生即个纠纷，会当阁较好个保护家己。所以，咱着哪看电视剧，哪对法官来去了解，吼，甲大家来斗相共。
12: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13: 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14: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13: 我是一个朋友那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12: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

0: 称歌手表弟的签歌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夏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1: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签歌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高中生们决定要抓住这个混迹在粉丝群里的黄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签歌的行为涉嫌诈骗。
2: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3: 我找到票了。
4: 你靠近刚才那人了吗？
5: 那可是谦哥，
4: 韩庚的表弟。
5: 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6: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1: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这全是票务诈骗的套路。
7: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5: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结果就是骗钱。
8: 网络社会，你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9: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1: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2: 为剧中高中生们的机智留证点赞，他们依靠记忆记录现金纸币编号，突破了现金交易无凭证取证难的难题。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1: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法官提示，普通公民没有执法权，不要私自设计圈套引诱他人实施犯罪，更不能私下围堵扣留控制嫌疑人。正确的做法是发现违法线索后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全程配合警方依法处置。如何防范此类诈骗？韩少鹏提示，
7: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制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不轻信内部票、特价渠道票等虚假说辞。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0: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

0: 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
1: 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发言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用合到定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到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几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3: 十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2: 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在台北揭幕。
3: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